0: 同志们，我们当天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区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0000担粮食。80000担啊，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时间同志，怎么样啊？我可是和军分局首长拍了胸脯的哟。
1: 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查城能不能征到这80000担粮食。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
0: 好，
1: 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担粮食。
2: 100担不上解决问题啊，
1: 我去把这个100担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竖起来，把征粮工作引下深入。
0: 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
3: 报告。
0: 进来。同志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拔下了。哎呦，真是好消息啊，为首铜陀螺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
4: 好消息啊，
5: 好消息
4: 啊，太振奋人心
1: 了，真是个好消息。一天之内既肃清了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是啊，是啊。
6: 3万3点4亿呀，3点3万，发烧了，输了，大把的，看
7: 三儿啊，你心眼比老九都花钱，你不行。
8: 我爬了，
9: 四哥，
10: 你们来，
7: 老九，
6: 大家好，谢谢三儿。哎，
8: 十九哥回来了，
7: 怎么样了？兄弟们，这次你们沾了老十九的光了，每人多赏一根仙人藤。
8: 谢谢十九哥。
7: 人安排好了。
11: 嗯，你怎么来？
12: 在山下，他们遇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
7: 你拦住吧，他们带下山来嘛。
12: 他们不来，

0: 大王，
1: 脏乱的死在你手里。
0: 大王，大王，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
2: 兄弟们，这次打欧家堂，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来，
0: 十九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地挑过了，外边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水灵。对，长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
3: 不许说小玉，听到了。
0: 嘿，快点！妈的，不识好歹，点子一个。哎，大王，大王，
4: 刚才说什么？
0: 大王，大王，没说什么。大王，大王，哎，大王，大王，大王，
4: 再当着老子的面说那两个字儿，就把你这个小辫子给你蹬掉，
3: 给你点了天灯。
0: 爹爹，爹爹，乖。
5: 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天子也收拾了。
6: 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解放全中国就看咱这80,000担了。
7: 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寨一除啊，这银甸山的陈癫子呀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嗯，是吧？
8: 是，有道理。
9: 是是是。
6: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陀罗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两条路，两种结局。
10: 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把玩硬上弓啊。

0: 哎，火要烧旺，旺火出好酒啊！
1: 哎，马小姐，
2: 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
1: 好，小龙同志，这酒坊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朝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
2: 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争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必须带这个头。
3: 还是小龙同志酒友高，再说有陶排长在呀，怕什么呀？
4: 不是你干什么你？抄家呢你啊？我还在这研究微盘政策。
3: 我们想着我踹的就省得你踹了。
4: 胡说！我踹的那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
2: 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
0: 哎，小姐来了。
2: 你好，周昭贵同志，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
0: 小龙同志啊，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贵干？
2: 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呐，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
0: 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

0: 这是什么？
1: 酒料啊。
0: 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苞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赵贵叔，周赵贵同志，您这么说不害臊吗？
2: 嗨，大小姐啊，同志，哎呀，这做米酒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酒料，用苞谷做酒料，那是苞谷酒。老爷只喝米酒，从来不喝苞谷酒，而且老爷只喝自家出的米酒。为什么？除了昭贵同志的手艺之外，还需要这上好的糯米做酒料，而且这糯米它也分个三六。
0: 停！您这套酿酒经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
2: 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
0: 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用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
2: 侄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
2: 大小姐，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
3: 哎，小龙同志，
2: 你敢？
3: 小龙同志，哎，别激动，别激动，小龙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
0: 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0: 怨你。
2: 哎！哎！剐了你了！来人！都给我背起来！都给我背上！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骛人以单

0: 特持古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假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早在去年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预示了中国未来的两大前途，是建立一个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呢？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第二种前途，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哎，谁在睡觉？
1: 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
0: 你看成呢？
2: 没事。
0: 立正！
2: 是，
0: 认真听讲。那么，什么样的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自由的新中国呢？笑什么呢？你们在笑什么呢？杨建夫，你这是抗拒改造。

0: 这样不行啊，他会生病的。小子这样做没他的好，这是对抗教育。
1: 村长，滚开！再不穿上你会冻僵的。滚开！
2: 杨胡子，这可是零下几十度啊！
1: 杨剑锋，把衣服穿上吧。滚开！
3: 你再不穿上会冻僵的。这可是零下几十度啊！你这是在整你自己啊！
1: 老子三岁就冻了，不用你们操心，全都给我滚开！
2: 这个杨剑锋的确不简单呐。
3: 要不老子们跟你一起跑？
1: 少啰嗦！
4: 哎，你这做吧你！这个杨胡子，
5: 警卫员，
4: 到，命令杨剑锋停止跑步。
5: 是。
4: 杨剑锋，首长命令你可以休息了，把衣服穿好了。
5: 休息？
4: 跟我来。
5: 我怎么穿呢？
4: 快！把他扶进去！快！来，给他盖上。把被子盖上。我说，可不能蛮干，这样会生病的。
6: 没有错，政委，我要汇报思想。是为杨剑锋的事情吧？是。爹，我觉得杨剑锋他那么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不，完全可以原谅。爹，我被张东山掳上大青山，
6: 我在山上也生活过一段日子。
1: 我觉得大青山的柳子吧，他们不是一般的土匪，甚至咱们都不能把他们称为土匪。我知道。你知道？我当然知道。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我和张东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当然知道。
6: 那是这么说的话。
1: 如果是你，你也会放了他？小云，你回去吧。我回哪儿啊？你还没答复我呢。对不起，小云，这件事情爹没法答应你。哎呀，爹！好了，你回去吧。去啊！
4: 政委，我要去佳木斯。哎，喂，回来！哼，这丫头，你看看，不听话，生病了吧？你说这冰天雪地的，怎么的光着身子呢？这病可是你自己找的。你们两个懂什么呀？
7: 那才够英雄，杨胡子，这外面可零下几十度呢，怎么样，这滋味挺舒服吧？啊，<笑>
8: 你神气什么呀？就是我生病，我也可以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信不信？
7: 杨胡子，我告诉你，我瘦猴可从不伸手打病猫，要打，也等你病好了。
8: 我就是生病，你也是赢不了我的。
7: 趁你现在生病打你，赢了也不算好汉。
9: 瘦猴加油！

0: 你这个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不过，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你肯定不是我对手。我也是没使上力气，这地儿太小了，要不然谁他娘趴下还真难说。奇怪，我打一架，倒比吃药还管用了。好了，好了，好，好了，好，你们看看，我们这一架打的，感冒都打好了。
1: 杨虎子，你还真行。
2: 杨剑锋，
3: 有，跟我来一趟。
1: 是。
3: 白云同志，你是剑锋的家属，要好好开导开导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早回到前线去啊。
1: 杨剑锋的事严重吗？会判刑吗？
3: 私放匪首肯定是很严重，至于判不判刑，就看他自己的态度了。
1: 杨剑锋他只是一时的犹豫，发愣走神儿，他没有通匪的。他为革命立过很多功劳，而且他特别会打仗，身上有好多伤疤。
3: 这些我们都知道，待会儿他来了，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就是了。
4: 报告，
5: 进来。
4: 科长，杨剑锋带到了。
3: 好，进来吧。好，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0: 清风，你瘦了。
1: 白云，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我很好，能吃能睡。你是不是病了？才几天没见，你怎么就瘦了一大圈呢？我没事的，
0: 胡子也不刮一下。
1: 我一从山上下来就被关起来了，没时间管呀。白云，你来这干什么？怎么了？我不能来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想被你看到。政委和大队长，他们好吗？好。那小山东呢？也好。
1: 建峰，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啊！
0: 这几天常常有人要我改造思想，可是这思想又不是泥巴房子，哪能说改造就改造呢？你别胡说。
1: 反正我只会带兵打仗，我也不知道这思想该怎么改造。再说，我也没犯什么大错，要我怎么改呢？难不成要我往错里改吗？你就不能妥协一下吗？去死你们！哎，剑锋，剑锋！
0: 不要理他们，就当我们是首长，他们是我们的球员。你倒是真宽心。不过剑锋，这次你放走张东山他们，这就是你的部队，你就别倔了，要配合改造，争取能早一天出去啊。
1: 好，
0: 可是我不是有意放走他们的。不过呢，我听夫人的，我一定好好改造，好好配合教育嘛，争取早日出去与夫人团聚。
1: 没正气！你要干嘛？什么干嘛呀？没干嘛，你凑过来干嘛？人家都看着呢。
0: 就缠死他们两个。
1: 我走了。
0: 走吧，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这么肯定？
0: 当然。
1: 只要木村江的土匪没有被消灭的话，只要还打仗，我就不会永远关在这儿。
0: 对了，那小山东他怎么样了？
1: 上面？什么上面？去你的老部队替你叫冤去了。
0: Oh no！这个小山东真是的，
1: 人家为你叫屈，你还嚷嚷个啥呀？ 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丢对人没什么关系，可他这么一去，不是把人丢到老部队里去了吗？你都这样了，还没死要面子的？
2: 行了，我先走了。白云姐，你爹知道你来了。白云姐，知道了。白云姐，车都准备好了，咱走了。哎，走了。喂，是，我就是。你告诉你们首长，杨剑锋是我们作战部队的人，当初可是你们要回去的，怎么着？
3: 我听说给关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首长，马上把人给我放出来。你们如果不要，就退给我，我还让他到我们作战部队当猛虎连的连长。
4: 是，首长，军区已经研究过了，我们马上就放人，让他回木屯江剿匪。
3: 还不快去！是。
2: 小冉到。
3: 首长，
4: 马上把杨剑锋叫过来。
3: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首长，学员杨剑锋向你报道。
2: 杨剑锋同志，经组织研究决定，你可以回木屯江了。
0: 我真的没事了？
2: 谁说没事的？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你回木屯江，并不意味着解除对你的处分。你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呢，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你可以回去了。
0: 可是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0: 我想要少侯跟我一起回木屯江。
2: 哦，
0: 首长，你看少侯一身好武艺，而且剿匪我们用得上他。再说他留在这儿也是个扎手的刺头，你看这。
2: 好你个杨胡子，你的账还没给你算完呢，就敢伸手跟我要人啊！好吧，瘦猴就调木屯江。不过我得提醒你，你们这是歪锅配歪灶，可别再给我惹什么麻烦了。如果再闯祸，我两罪并罚。
0: 是首长，首长请放心，
2: 你可以回去了。一只老虎再加上一只猴子，这木屯江热闹喽。
3: 哎，白云，
4: 连长，俺们来接你。
0: 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少侯。
4: 啊，你好。
5: 白云，没想到我来接你吧。
6: 哎，你小子走了狗屎运呢你。
0: 一边去，说什么呢？
5: 他是谁啊？
0: 他呀，算是难友吧。
5: 难友？
0: 嗯。
5: 什么难友啊？你无不无聊啊，光荣啊。
0: 差不多吧。哎，白云，你可别小看他，他在里面都没人敢欺负他。
5: 是吗？
7: 哎，他是老杨的堂客。
4: 啥？啥堂客？
7: 嘿呦，你小子啥也不懂啊！堂客是湖南话，媳妇儿的意思。懂吗？
4: 媳妇儿就媳妇儿，还堂客？我告诉你啊，老子是你的领导，你以后说话跟俺客气点。
7: 哎，娘的，又来一个小连长，老子可命苦了。
0: 你说什么呢？
7: 他是你通讯员吗？
0: 是，怎么了？
7: 你得小心，他以后也许会当你的连长，够你受的。
0: 你他敢？他要是敢的话，看老子不往他床上撒尿。石猴，这可跟你学习的啊。
5: 好了，你别说这些闲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0: 走，
4: 哎，走吧，
7: 走。
8: 全体都有，立正，部署，
9: 一、二、
10: 三、
11: 四、
12: 五、
13: 六、
14: 七、
15: 八、
16: 九、
17: 十、
18: 十、
19: 十二、
20: 十三。
4: 报告连长，飞虎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你是队长，咋向我报告？
4: 俺这队长是替你找，那你回来了还得你来当。
0: 放屁！这么没出息！去，去！
8: 全体注意，连长。
0: 报告队长，飞虎队集合完毕，请指示。战士杨剑锋，
4: 连长。

0: 处理，是。同志们，俺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群凶残的悍匪，所以俺们一定要加强训练强度，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坚决消灭这股土匪，明白吗？
1: 明白。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大点声，俺听不到。
4: 有。
0: 这个学习班没白去啊，规矩多了。
5: 对，敲打他一下，杀杀他的锐气。
0: 免得整天像斗鸡似的，整天吵架。<笑>这次啊，他进步很大，我想，这个飞虎队队长一职还是由他担任，因为他工作比较有经验，而且他对张东山非常熟悉。
5: 不，这个飞虎队长还是小山东当好。这个小鬼挺机灵，你放心。再说那个杨剑锋也不会闲着，不管怎么说，小山东都是他的通讯员，杨剑锋。 不会看着他塌台的，不会是当政委的。这用人之道琢磨得透彻。杨剑锋出出主意，小山东拍板，挺好。哎，可就是不知道他俩会不会拧着。你放心吧，小山东跟着杨剑锋啊，好多年了，这个活脱脱的一个小胡子。<笑><笑> 那就，哎，二位徒弟，我们已经接到东总的电报，上面指示东北反攻即将打响。
0: 我们三五九旅也即将离开木屯江，开赴新的战场。嗯，是啊，我们也接到通知了。嗯，这大半年的剿匪，我们消灭了木屯江的大股土匪。更重要的是，土改工作迅速展开，形势一片大好。剩余的土匪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嗯，何旅长，三五九旅在木屯江的战斗功绩必将载入史册。同志们。 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我们消灭了木屯江地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大青山的土匪。目前尚存一点实力的土匪还有正三炮新起局的柳子，还有鸵娘的九子枪。我们必须在半年之内彻底消灭这些顽匪。特别注意的是啊，张东山仍然在逃，他是东北政治土匪的一根旗杆，此人抓不住，后患。 甚至比一个团、一个师的敌人还要重。政委，张东山是我放走的，所以就由我去把他给抓回来吧。不光是张东山，所有的土匪，我们都必须把他们找到，消灭掉。是，保证完成任务。
6: 三炮，好看吗？好看，好看。
2: 你都没看就说好看，你看看呀！嗯，好，好，好。嗯，爹来看看啊。嗯，俺儿子的衣服还真漂亮啊。<笑>
6: 给。
2: 你原来是个四姨太，现在丫鬟也没有了，什么都得你自个儿干，可苦了你了。你看你。
6: 俺都是你媳妇了，还天天四姨太四姨太的，也不觉得寒碜。
2: 哎，习惯了，习惯了。俺正三炮的媳妇儿，那个是张东山的四姨太，这不丢人，换了谁啊都得砍头。
6: 三炮啊，这样想起来，哎，其实俺觉得山爷对咱们真的是挺好的，可是俺们就这样走了，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没什么亏欠的，要说亏欠，那是官面上的话；懂得亏欠，那谁还会当土匪啊？啊，老子杀了那么多人，亏欠吗？砸了那么多窑，亏欠吗？整天亏欠这亏欠那的，还活不活了？要说亏欠，当初咱们就不会。
6: 三炮，你说你是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女儿啊？
2: 当然是儿子了。
6: 那万一是个女儿呢？
2: 那就接着再生。哼，
6: 哎，你喜欢儿子，俺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出来。
2: 等他生个儿子，俺还让他当土匪。
6: 那可不行。

0: 俺们如果真的生了儿子，俺一定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听你的，俺是听俺的。
0: 俺是他娘啊，当然得听俺的了。包爷，
1: 已经一炸的干啥呀？来来来来，喝酒。哎，赶上了，
0: 今天俺们兄弟俩好好喝一碗。
1: 毛东的日子。
0: 没酒怎么过呀？
1: 大爷，你看，嫂子的针线活这越来越好了。
0: 滚蛋！你小子还懂针线活？来来来，喝吧。
1: 俺说你刚才急急火火的，想说啥呀？
0: 大青山，大青山，
1: 大青山咋了？
0: 这前七八天吧，这大青山被共军给打破了，啊，
1: 说是什么一个姓杨的老六是共产党的卧底。
0: 啊，真的？
1: 哎，嫂子，这大青山有个人来咱们这儿了，你不知道啊？
0: 三炮，山爷万一有难了，你可要去接应啊！
1: 接应？俺到哪儿去接应啊？ 也许山爷现在已经被共军打死了。要按说，是山爷自己找不自在。现在共军这么厉害，他需要搞什么会盟当什么司令？一个光头司令有屁用啊！哎，树大招风啊！
0: 山爷对俺们有恩，你不能不管他。
1: 个人自扫门前雪，现在咱们可不能去。 共军正找咱们呢，现在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哎呀，
0: 嫂子别急啊，慢慢来。哎呀，
1: 媳妇儿，放心好了，山爷如果有难，他肯定会来找咱们的。螳螂，螳螂，你去想办法，弄两只鸡，准备款待山爷。
0: 我这去。
1: 这去，山爷，三炮可没忘了这个老当家，也没忘了大青山的兄弟。如果大青山没了，俺这小小的天狼山，也能成为你落脚的地方。<笑>
0: 真的，三炮，要是山爷知道你这一片好意，他会高兴的。
1: 他当然会高兴。来人！
2: 炮爷，隔壁再去腾两间房子，
1: 准备收留大青山的兄弟吧。是，
0: 这就去办。
1: 看来咱们离开大青山是对的，要不然，俺们这时啊，恐怕也都成了横死鬼了。俺出去安排一下，他们来了，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0: 好嘞。
3: 说，这他妈要是大青山真他妈完了，那下一个就该咱们天狼山了。
2: 嘿嘿，你个乌鸦嘴，快找牛粪来，把这乌鸦嘴给我堵上。去，都说啥呢？管他呢，当胡子的呀，反正就是一个死。炮爷，唠啥嗑呢？没啥，就聊那个大青山的事儿。
1: 炮爷，大青山出的事儿是真的呀？
2: 是真的，你们几个去搞几间房子出来，万一大青山的兄弟来了，得预先安排好。
3: 老眼光，炮爷，
2: 你们要先热好炕，准备枪上药、冻上药。放心吧，炮爷，俺会和兄弟们讲的。来，兄弟，赶紧下去准备。
4: 就是，
3: 炮爷走了。
2: 小媳妇儿那个美，嘚儿嘚儿，长了一个小情郎就成了对儿，嘚儿呀嘚儿，嘚儿呀嘚儿，嘚儿嘿，嘚儿嘿。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不好了！
2: 咋的？让狼撵了你啊？解放军
0: 在哪儿呢？
2: 不是，解放军把打青山破。

0: 现在歇菜了。
1: 你休息，可靠。
2: 可靠。
1: 大家都散了。
2: 哦，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1: 梁师爷，你留下来。
3: 他娘的，来得太快了！这张东山是豆腐做的。
1: 张东山势力大，可也是打出来的。这日本人可不比共产党，日本人再厉害，也不过是过过水，水过石头还在。这共产党可就不一样了，他是本乡本土的石头，看来怕是要做天下了。
3: 他奶奶的，要过年了，这共产党不过年啊？
1: 共产党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梁师爷，你说咋办？
4: 召集兄弟们加强警戒，派出一个小队去大青山方向寻找一下，接应大青山可能逃出来的败兵。如果遇到张东山，就把他们接过来。咱们不能看着张东山全完蛋。
3: 啥？把张东山接到莲花山来？那他不把咱们都挤出去啊？
1: 是啊，师爷，这要是把张东山接过来，那不把共军引到莲花山来了？再说了，咱跟张东山向来尿不到一块儿去。
4: 共产党呢，他们是想把所有土匪全部剿灭，只要张东山不在莲花山，他们就不会冲咱们来。二位当家的，你们说这一年多来共产党为什么不冲咱们来呢？
1: 因为有张东山在。
4: 对，有张东山在，他的名气他的实力都在咱们之上，加上他又是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所以共产党的注意力主要在他身上。
1: 也是，张东山这棵大树挡着，咱们名气小，共产党暂时不会动咱们。张东山要是完了，那咱们就是那棵最大的挡风的树了，对吧，师爷？
4: 对。
3: 关键是张东山要来了咱莲花山，那他不就把莲花山当窝，把咱这全踢走吗？
4: 大当家的顾虑是对的，张东山向来是火并的专家，不过那得看是什么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他不但不会火并，还会支持咱们。以他在绿林里的声望，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所有被共产党打散的土匪，只要知道他在咱们这儿，就会投奔咱们。
1: 就按师爷的意思办，咱立即加强警戒，派一个小分队向大青山方向前进100里，咱们把大青山的败兵全都接过来。
4: 这就对了，天下土匪本来就是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就这么干了。

0: 没事，我本来就是一条坏腿，坏还能坏到哪儿去？你来到大青山，大青山，全让我折腾没了。
1: 不要说这话，你又不是没打过败仗啊！可谓屡败屡战，艰苦卓绝。天狼山应该快到了吧？这个郑三炮，山爷的信应该接到了吧？也不来接一下，兔子，接就不要奢望了。他不赶我们走啊！
0: 就算他有情有义，烧高香了啊！哎，山爷，你看那是不是三炮啊？
2: 对，对呀，是他。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山爷。

0: 别来无恙啊！这大冷天儿，怎么有这个闲心出来游山玩水啊？
1: 郑三炮，
2: 见着山爷还不下马呀？
0: 特派员也来了，怪不得今天早上喜鹊叫个不停，原来有贵客光临呐！特派员，腿咋的了？ 俺们这旮瘩只有兽医可没有军医啊！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别说话了，吃屎了你！
1: 大
0: 培元，
1: 犯不着跟他生气。
0: 三炮兄弟，实不相瞒，大青山被共军给端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还望你看在兄弟的情分上，给弟兄们一口饭吃。
3: 大青山没了，山爷，你老用兵如神。
0: 不会就剩下这几个人吧？沙包跟丹娘呢？
1: 包子和丹娘被打散了，现在生死不明。我现在只剩下这么多弟兄了。
0: 好，吃饭没问题。反正庙虽小，吃穿还是不愁的。只是
1: 什么？
0: 这庙小，恐怕容不下两位菩萨。
1: 兄弟，放心吧。
4: 我既然来到你的地盘，自然都听你的安排。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和特派员可以走。但是这些弟兄们，留给你，希望你善待他们。山爷，俺们不留，要留一块留，要走一块走，要生一块生，要死一块死。
5: 对，要死一块死。
4: 山爷，俺们走吧，此处不留爷。
0: 自有留言说，
5: 对，自有留言说。
0: 你们不说话，我不会把你们当哑巴的。既然这样，俺也不能坏了咱陆林的规矩，赶你们走啊！这样吧，俺看你们的子弹也都不足了，留着这些火筒也没法用，干脆让俺的弟兄替你们先保管吧。嗯，
6: 谁让你是哑巴？
1: 打人！我们是来做客的。
0: 既然是来做客的，哪有不听主人的安排啊？哼！山爷，小的迎接来迟，还望海涵，请。
1: 不用了。 老朽的身子骨还硬呢，
0: 请。

0: 夫人，您慢点儿。山爷，您受苦了。
1: 啥呀？有身孕了？
0: 哎，
1: 几个月了？
0: 七个月了。
1: 好，三胖。山爷要恭喜你啊，咱们当柳子的当后继有人而高兴，可惜我没这个福分，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以后啊恐怕我连个举幡摔瓦罐的都没有啊。
0: 说这些干啥呀？山爷，您看外面这么冷，咱快进屋吧。听说您要来了，安逸早就吩咐好了，正要给您接风洗尘呢。
1: 有劳了。
2: 行。

0: 小愣子，傻孩子，哭啥呀？见到姐应该高兴才是。走，俺给你也准备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喜欢不？啊！
1: 瞧，得知山爷要来，俺特意要他们准备了房间和冻疮药。
2: 弟兄们都安排好了。
3: 山爷，您放心。另外呢，给弟兄们弄个房间，里边有火有肉还有酒，弟兄们估计现在都吃差不多了都。
2: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哎。

0: 但也还是那个脾气啊，兄弟们没有安顿好，自己就不懂得休息。不过岁月不饶人，还得要自己注意身子骨。
1: 我的身子骨没问题。天雅，
2: 来，
0: 我们上炕吧。
1: 好好好，
2: 来来，
0: 媳妇儿，跟山爷揉揉腿。
1: 是，
0: 不敢不敢不敢吧，不用不用不用，
1: 没事儿。
0: 嗯。
1: 来，您躺下吧。

0: 是不是旧情复燃了？看你抓心挠肝的样子。
1: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山爷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哎，
0: 开什么玩笑！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怎么，还生气了？三炮，山爷他对咱们有恩，
0: 可他霸占了你。是。
1: 所以，俺也不知道，俺是对他感激多一点，还是厌恶多一点。能答应俺一件事吗？
0: 啥事啊？
1: 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事儿来。山爷毕竟对俺们有恩。
0: 说啥呢？俺是那样人吗？
1: 那俺就放心了。

0: 三娘，豹子哥，还想俺爹了，还想杀了杨金峰，给俺爹报仇。
1: 怎么又哭了呢？别哭了，不还有俺在吗？咱们当土匪的，不能这样，这牙齿掉了也要咽到肚子里去。嗯。
0: 这次出去有没有打听到俺爹的消息？大青山完了，俺在附近都打听过了，没有山爷的下落。有人说山爷跑了，也有人说山爷死了。你没个准信儿，反正。
1: 不管怎么样，你要挺住。没有了山爷，不还俺吗？
0: 豹子哥，俺对不起你。你还是忘不了杨剑锋。
1: 不，俺说过不许再提他的名字。俺一定会杀了他，给俺爹爹报仇。这样，派人出去。 搜罗失散的兄弟，能收一个是一个。咱们的柳子得重新弄起来。
0: 好，俺去办。这是粮食怎么办？
1: 去抢。
0: 抢？这可不是咱柳子的规矩。
1: 没办法，这都是杨剑锋逼的。
0: 只怕咱们抢。

0: 野来共军，
1: 也就是一个死。咱们要是不抢的话，死得会更快。
0: 去抢。
2: 好，现在去吧。

0: 到处看看，好能吃能喝的，统统带走。
1: 是。
0: 不要害怕，俺只要吃的穿的，不会伤害你们的。

0: 老总，行行好吧，这是俺们留着过年的肉啊，孩子都没肉吃了，你给俺们留一点吧。谢谢啊，谢谢老总。
1: 看样子是柳子在咱窑，
2: 会是哪只柳子呢？会不会是咱们大金山的柳子呀？
1: 不可能。
3: 咱们大金山有规矩，不许咱游。现在咋办？不管是哪只溜子，反正俺知道俺们现在都得下去，要不然都得死在这山上。
4: 是，
1: 走。
4: 啊！哎，有马！有马！啊！哎！哎！马从哪弄来？
5: 从东边那家抢过来的。
3: 再搜搜，东弄几匹马来，还有雪橇爬犁，都弄一些，快去！
1: 好。
4: 哎哎，马先生。哎哎，
1: 包爷。
2: 你看那边有人，谁？啊！哎，豹爷，是豹爷，豹爷，豹爷，豹爷！哎，豹爷，黑娃，俺们几个从地道里头出来，他们几个走在前面，俺跟在后面。俺们是第一批，可是后面，谁知道杨剑锋在洞口埋了炸弹，炸死了好多人。俺只记得洞口，洞口有好多死人。
6: 俺爹爹呢？俺爹爹他怎么样了？俺爹爹呢？
2: 山爷，他刚刚到洞口，好像没伤着。
6: 跳井的说，山爷到底怎么样了？
2: 当时，俺们没炸伤，俺爬起来就跑，谁知道，俺回过头来看见杨剑锋，拿着枪对准了山爷。后来，俺急忙逃命，就听见了枪声，山爷他们肯定没命了。
3: 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俺听清楚了，俺能保证。嘿，丹娘，
7: 大小姐，
3: 快快快，驸马！
7: 大小姐，丹娘，
6: 姐，
3: 丹娘，
7: 姐，
3: 丹娘。 你要挺住啊，丹娘！
7: 爹爹啊！
3: 你要挺住啊，丹娘！

0: 天有灵，咱天天睁大眼睛看好了。女儿一定要找到杨剑锋，将他碎尸万段给你报仇。女儿若不杀了他，女儿死不瞑目。
1: 给少爷报仇！
2: 给少爷！

0: 思想汇报，俺叫杨剑锋。
1: 哎，兄弟们，你们听说过李元霸没？
2: 李元霸
3: 哪个部队的呀？
1: 听过没有？
0: 你说说。哎呀，
1: 这个李元霸呀，恨天无把，是恨地无还呐。哎呀，一身蛮力。有一天的晚上，有一道闪电从天上直接劈到地上，就听着咔嚓的一声。
4: 咋了？
5: 这是咱们杨胡子的检讨，大家想不想听啊？想听就好。来，拿着。检讨书。尊敬的首长，我叫杨剑锋，我是戴罪立功的飞虎队队员。
6: 守候，你可不要出我的洋相啊。
5: 嘿，这就是你的部队了。领导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啊？领导说要咱们主动向同志们汇报思想，争取进步啊。我这是在帮你，帮你汇报思想。
6: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今天可没有生病啊！
5: 老子今天也不省力气。
6: 你小子可当心了，看你这身材，只要我这拳头砸下去，肯定要断你几根肋骨。
5: 废什么话呀！开练！
0: 好！来啊！

0: 场回来你又忘了。不玷污拉草啊，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更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
1: 医生，不就冻伤了点脚吗？还要上纲上线啊？
0: 什么叫上纲上线啊？

0: 你是革命的战士，干的是革命的工作，你要是脚都没了，怎么为国家战斗啊？国家少了一名战士，这不就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吗？
1: 好，我检讨。
0: 这还差不多。以后啊，乌拉草要记得垫厚一点，而且要经常的换，记得了吗？
1: 是。
0: 行了，你回去吧，到时候我会把治冻伤的药给你们队里头送过去的。
1: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到你了，怎么了？
2: 也冻伤脚了。
0: 坐下吧。
3: 白云同志，白云同志，快点去看热闹啊！
0: 咋呼什么呀？看什么热闹呀？
3: 蒋连长和那个瘦猴交上手了。
0: 什么？
3: 打得老热乎的。别愣着了，赶快去看热闹。走走走走。
4: 来来来来来，
5: 怎么了？每天闹事光荣啊？笑什么笑？
1: 政委，大队长，你们误会我们了，我们是闹着玩的。
3: 扯淡！
6: 你们两个跟我到大队部去。
1: 是。
7: 是。
8: 行了，都散了。哎
3: 呀，别气死了。很好啊，啊，挺能打呀，是吧？英雄啊，啊，好汉呐！嘿，立正，说，谁先动的手？
6: 我先动手的。
3: 又是你，杨建峰，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污点，旧错未改，又犯新错。我要严厉的处分你，
1: 大队长，政委，其实是我先挑事儿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闹着玩的，
3: 还打掩护是吧？好啊，那你们两个关20天禁闭怎么样？
1: 不不不，大队长，我们坦白。
3: 坦白？杨建鹏，你先说。
6: 是他先嘲笑我的。
3: 瘦猴，是吗？
1: 不是，是他先打我的。
3: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都有理了，都没有错了是吧？是我的错是吧？
1: 不是，大队长，是我不该先嘲笑他。
6: 我不该先动手打他，不过他也打了我。我们还没有比出输赢呢，你们就来了。
1: 是这样的，大队长。
3: 像什么话？一个革命战士，革命的干部。天天在这里学习，这个觉悟怎么一点没提高，反倒越来越差了呢？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革命的纪律性啊？啊！杨继峰，你那个检查呢？怎么不交上来？
6: 我不会写。
3: 什么？
6: 老李。消消气，消消气啊。我说你们两个刚从学习班回来，组织上给你们这次机会，要好好的珍惜。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检讨。
7: 啊，又要写检讨啊？
6: 对，要么写检讨，要么等待处分。
7: 我情愿受到处分。
1: 我也是。
6: 呵，处分成糖豆了，都抢着要啊。那好啊，都给你们推到省里去办学习班，省得我见你们心烦。
7: 政委，我看我还是写检讨。
1: 我也是，政委。
3: 两份一起交上来。
6: 是
3: 是是什么事？写去啊。

0: 我说老李啊，你这火发的还挺吓人的啊！这两个人呐，一个孙猴子，一个红孩儿，这紧箍咒不念呐，都快上天了。我倒觉得挺好，部队嘛，要有点野性，不然怎么打土匪呢？
1: 对，
0: 让他们教教手也好。哎，老李，这么说那个瘦猴还挺有本事的，
1: 还真是。这杨剑锋啊。
0: 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好杀杀他的锐气。嗯，老李啊，那个侦察小队找到那个张东山的踪迹没有啊？
1: 张东山真是条老狐狸啊！不但他失踪，傻豹、丹娘全失踪了。
0: 冰天雪地，有利于追踪，当然也有利于掩盖踪迹啊。
1: 不过，我这个老朋友终究会露出马脚的。都怪你，我的报告还没写呢，现在又多加了一份。亏我？谁要你自己不好好学习文化？
2: 也是啊，当初我干爹叫我读书，可是就是不愿意读啊。
1: 咋了？又想你那个当土匪的干爹了？
2: 不说这个了。
1: 哎呀，想就想了，又咋的？ 要是我，也一样。怎么，
2: 你不服是不是？小心老子继续揍你啊！
1: 揍我？正好我还没打爽呢。
2: 真不服的话，咱外面练练，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1: 去就去，谁怕谁啊？走。
2: 好，就这里吧。就这儿。今天你可要小心一点，我是不会对你客气的。
1: 前两次我都没打过你，这次我一定要赢你，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2: 来，
1: 放马过来吧。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

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

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快点下山吧！
1: 还要拿你的命，爹爹的命！
2: 你如果不下山的话，现在就杀了我！
1: 你别开枪！
0: 开娘的，小红，开枪！姐，开枪啊！
1: 开！
0: 小姐，
3: 疯！
0: 哎呦，杀了你！
2: 连长，来人啊！
1: 姐，
2: 住嘴！快撤！连长！
1: 撤！姐，我还要杀了他！撤！没有杀了他！快走！快！怎么样？妈的，臭娘们！
2: 留两个人镇不住火，其他人赶紧追！
1: 站住！那住了，也许他们有埋伏。快，把小红带回去治伤。杨哥，
2: 哎，
1: 把人带回去。
2: 好，
1: 来，
2: 慢点。
4: 少侯，少侯，
2: 你的手怎么样了？臭娘们，真他妈厉害！
1: 其实他是冲着我来的。
0: 没想到，这当年下手居然这么狠啊！
2: 就是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土匪。
4: 这一剑是你帮我挨的，要不是你的话，这一剑肯定射穿我喉咙了。
0: 那你说，那个漂亮的女土匪，她干嘛那么恨你啊？
1: 哼，
0: 这叫又爱又恨。
2: 爱恨交加，
1: 你就不要说了，赶快给瘦猴子动手术吧。
0: 我这手，还幸亏是我这手，要是换成是你啊，
2: 射进你的喉咙，你以后就贫不了了。太值了，值，不是，你赶紧动手啊！
1: 哎呀，我没治过。
0: 哎，
1: 你要干嘛？你干嘛，瘦猴？你。
2: 是，快手，
0: 快，快，快，快，快！

0: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
1: 走，走。你还好吧，
2: 杨剑锋？杨剑锋，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你欠我守候的人情了。
1: 那是，我可怎么还你呢？
2: 还？跟你开玩笑的，看你瞎的。不过我这手啊，咱们再剪刀我写不成了，真的。你帮我一起带着血了吧？
1: 这娘的，为什么这箭不射穿我的手呢？
2: 那你试试。
1: 丹娘出手这么狠，看得出她是真心恨我。她误以为我杀了她爹，她想杀了我为她爹抵命。难道张东山他已经死了？我要摸清情况，还要设法将丹娘与沙宝统战到我军。

0: 怎么啦？又卡壳了吧？
1: 哎，白云，你怎么来了？售后的怎么样了？
0: 他没事儿。不过我说杨倩峰啊，你是从哪儿搞来这么个愣种，跟狼似的？
1: 我这次啊，是慧眼识韩信。
0: 哼，你就吹吧你。
1: 对了，那个瘦猴他的伤什么时候会好？
0: 他没事了，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1: 哦，
0: 如果不感染的话，大概半个月就能好。
1: 这么神奇啊！看来你的医术是越来越进步喽。
0: 不是我的医术进步，是瘦猴他自己能扛痛。
1: 啊、
0: 哦，好，来看看你这个检查写的怎么样了？看你龇牙咧嘴的。平时脑袋瓜不是挺好用的吗？一写起检查来就不行了。
1: 是是是，最近呢，我头脑不是很清楚，要不，白云，你帮我跟瘦猴写怎么样？
0: 我帮你来写啊？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错误也是我犯的喽？
1: 哎呀，你看看什么态度嘛，还说是我媳妇儿呢？
0: 谁是你媳妇儿啊？丹娘才是你媳妇儿。都洞房花烛了。怎么了？说说你的心思啦。
1: 怎么了你？吃醋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大媳妇儿嘛。
0: 我是你大媳妇儿，那谁是你小媳妇儿？丹娘啊。
1: 我这么说过了吗？
0: 你都当了解放军了，你还想娶两个媳妇儿？你想得美啊！你
1: 又不是不知道。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了，你还讲什么大媳妇小媳妇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心里没丹娘？
1: 我现在只想戴罪立功，我心里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剿匪，要剿光所有东北的土匪，然后再把你娶回家。
0: 好啦，不跟你开玩笑，不过你那个小媳妇真够狠的，差一点一枪毙了你。去看，看你写检查这难受的劲，我帮你写吧。
1: 这样才对嘛！我跟你说啊，白云，我还是喜欢打仗，像这种舞文弄墨的事情，一点都不像我。
0: 不过我可跟你说，我写好了之后呢，你们自己要抄一遍，万一让政委和大队长他们知道了，够你说。
1: 行行行，我肯定抄一遍，再帮瘦猴子抄一遍。
0: 啊，熟，干嘛呢？
1: 好吧，你说啥就是啥，但是可给我好好写啊。报告，
2: 进来。

0: 政委，这是我的检讨书，还有售后的，拿回去重写。为什么？您都不看一下，就让我回去重写啊？你一天就写好了，你没这个水平，拿回去重写。政委，这次我是认真的。您不是说过，人通过学习就能进步吗？这次我都学习了这么多天，要是没有进步的话，怎么对得起您的教育啊？是不是？政委。
1: 您看看，要是我写的不好的话，我就回去重写。我对此次做出的错误行为进行深刻的检讨，放走张东山和曾天养是我立场不坚定，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作怪。嗯，不错，有进步，还比较深刻，还知道资产阶级人性论了。
2: 这么说，过关了。嗯，马马虎虎吧。那我可以走了。嗯。哦，等等，
0: 建锋同志，去协助小山东的工作吧。记住，不要越位。他是队长，你是队员，明白吗？
2: 明白。
0: 嗯，只要能够让我去打仗。
2: 当不当队长都行。嗯，哦对了，还有，你能确定袭击你们的是丹娘和傻豹他们？
0: 能，他们几乎都要冲到我面前了。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
2: 说一句，
0: 可是丹娘和傻豹他们都是好人，
2: 所以你没有开枪。建锋同志啊，这是个立场问题啊。 要知道，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但是任何时候，立场都是最重要的，你懂吗？我懂。你懂？你懂什么叫立场吗？哼，那你说说，什么叫立场？
1: 这立场，表层上说就是你所站立的场地。那往深里说呢？往深里说就是，你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站在哪一方，就决定你的立场是否坚定。
2: 我当然是站在人民解放军的一方。
1: 嗯，这就对了。来，坐下。
0: 哎，
2: 建锋同志，关键的时候，你是站在正确的一方，还是站在你认为对？ 对你亲，对你好的这一方，这就决定你立场是否坚定。认准了目标不动摇，那是立场坚定；那左右摇摆，就是立场不坚定。
0: 我明白了，这立场不坚定，就是没有主意，就是风吹墙头草两边倒。
2: 哦不，这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了。立场不坚定，那是一个品质问题，那很严重。
0: 而没有主见、没有主意，那是个能力的问题，即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明白吗？立场是立场，没主意是没主意。
2: 嗯，
0: 政委，我现在想跟您汇报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思想？
2: 嗯，
0: 那这写的是不真实的？啊，我在想，这张东山坚决要反攻，并不代表丹娘和傻豹等人都是被蒙蔽的。 我有个感觉，他们是向往光明的。丹娘问过我们很多次，什么是解放？你看，如果我们把丹娘和傻豹他们争取过来的话，向政府自首，给他们一个光明的前途，那不是很好吗？
2: 接着说，
0: 政委，我想听你说说，这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吗？可以啊。
2: 通过学习改造，是可以改变的。那要不我们就把丹娘和傻豹的立场改变成我们的立场，那不就得了吗？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0: 我不是因为跟柳子有特殊关系才这么说的。我们党的政策，不就是自首宽大、将功赎罪，准许土匪自新的吗？
2: 可是他们，并没有自首啊。
0: 那我马上就去找丹娘他们，帮助他们自首自新，改变他们的立场。
2: 好。

我也想到了，你们加强学习，做好侦查工作，找到并且抓到匪首张东山。你的想法，我会向省里汇报的。你去吧。是。 这小子进步挺大的。

0: 剑锋。
1: 杨剑锋，还要杀了你，还要杀了你！
2: 姐，姐，姐，姐，你又做噩梦了，姐。
1: 还要杀？
2: 姐，姐，你醒醒啊！姐。
1: 还要做梦了，
2: 姐，你现在醒了，姐，你又梦见啥可怕的事了？姐，你别多想了，俺知道你心里苦，姐，俺明白，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对吧？
1: 杀了俺爹，俺必须杀了他，俺要杀了他，给俺爹报仇，给俺爹报仇。
2: 姐，姐，
1: 小红，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杀了他？为什么？
2: 不是姐说的吗？不能开枪，这样会让飞虎队发现的。
1: 可那时候飞虎队已经来了，你要是开枪的话，肯定会死的，肯定会死的。你说话呀，说话呀。
2: 姐，你不是也开枪了吗？不是也没打中吗？姐，姐，你难道你没听见吗？杨剑锋对他身边的人说，不要对你开枪。姐，俺求你了，别再多想了，行吗？姐，
1: 不想了，不想了。豹子哥呢？
2: 他在外面站岗呢。
1: 去拿件衣服去，还有俺的枪。

0: 你得说你是俺的媳妇。
1: 不对，丹丹，你是俺的媳妇。胡子哥，不准跟俺抢，是俺的，
0: 是俺的，
1: 是俺的。
0: 那咱们问丹丹，你愿意给谁做媳妇？
2: 啥是媳妇？
0: 就是最亲最亲的人。
2: 俺愿意给胡子哥当媳妇。
1: 不行。
2: 俺还愿意给豹子哥当媳妇。
1: 这才可以吗？
0: 你是咱们俩的媳妇。

0: 大娘，来，披着，怎么还没睡？
1: 睡不着，咱们得合计合计，以后。

0: 该咋办呢？
1: 那你想怎么办？
0: 俺不知道，只要能杀了杨剑锋，俺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
1: 俺们可以和托娘去打雷联手。
0: 不，俺要亲手杀了他。他们共产党不是要来寻咱们吗？好，他们不来，俺还要去寻他们呢。
1: 可是光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很危险呢？
0: 俺不怕。

0: 哎，志豪啊，你干嘛呢？
1: 抓碗。
0: 抓碗？这个呀，本来是我们湘西那边炼纸力的一种办法。这今天不是没事吗？我就拿它来炼纸力，想让它早一点恢复手的功能。哼，你们过来是有事吧？啊，
2: 我们是来告诉你，我们飞虎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
0: 因为你的手伤没好，就不要去了。
2: 这哪行啊！不行，我要去。我的手是受伤没好，但是我还有这个手啊，我这个手也比他们强。
0: 怎么，有郑东山消息了？
3: 侦查员刚才告诉我，他们找到丹娘的踪迹了。
4: 剑锋，这次你一定要小心。我觉得丹娘和傻豹他们肯定会向你开枪的。
0: 不行，哎呀！
2: 你看看，你手伤还是这样，等你手伤伤全好了，以后有的师长给你打。
0: 你现在不是飞虎队队长。 人家小山东才是飞虎队队长，我找队长去。
5: 俺也不同意，
0: 队长，他不让我去啊。
5: 发现土匪踪迹，咱们走。
0: 哎，
5: 服从命令。
2: 不，
3: 好好歇着。

0: 连长，脚印到这儿分成两路，各往一个方向去了，怎么办？
1: 分两个小组追击他们。
2: 那到了前面，那又分了怎么办？
1: 再分两个组，咱们要像猎人追击猎物一样，紧紧地咬住。
0: 好好，那你带一个组，俺带一个组，俺们分头行动。
1: 好，
0: 大哥，你带一小队赶来。
3: 走，
1: 其余的跟我来。
4: 走
1: 走
5: 走。

0: 给俺看看，没错，是土匪的，他们应该走不远。追，等等，咱不能再追了，要劈快放，咱们再追下去，我怕咱们吃亏啊。你娘的，也不瞧瞧，这才几个脚印，他们人不多，逃命还来不及呢。天安的，
1: 追，
0: 队长，我们要不要先和连长他们联系上再说？而且，这天也快黑了，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副总命令，
3: 队长，
1: 走。
4: 兄弟们，把墙都捂好了，别一会儿打不响了啊！
5: 是是是。
4: 姐，豹子哥咋还没回来呢？别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2: 他奶奶的！师爷，你看看，他们干啥呢？
0: 他们在假造脚印，造成有十几个人的样子，
2: 这啥意思？
0: 不知道。
2: 不对呀，按道理这胡子见了共产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咋还造脚印呢？拿来让看看。他们肯定是在钓鱼。
0: 钓鱼？
2: 你待会儿你看看吧，肯定一会儿共军的小分队过来。
0: 那咋办？
2: 还能咋办？咱也不是吃素的，正好山寨上的弹药不多了，他们钓鱼，咱们吃肉。
0: 你要伏击共军呢？
2: 咋了？怕了？
0: 这是引火烧身呢。
2: 不引火，那火也得烧身。待会儿共军来了，谁都甭想跑，老子全给他包了饺子。

0: 没了啊！没九一，出来看。这怎么回事啊？
1: 上当了！你怎么知道？
0: 看这些，小伟成是九根钱，这是土匪倒着顺序走路。咱们走反了，小山东他们一定有危险。
1: 那怎么办？
0: 不行，我们得去追小山东。可是我们也走了大半天了，我们要追上他们的话，起码要三个小时。
1: 如果他们遇到了土匪的伏击，那就危险了。
0: 那我们先从这上山，必要的时候用雪橇下山吧。
1: 可是我们会不会走岔呀？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只好碰碰运气了。同志们，走，快，
1: 走，
2: 好，跟上。

0: 上升。
1: 这仗打得还挺激烈的，俺觉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小古人嘛。跟去，
0: 走走，不能沿着河上钩了。
1: 看这仗打得这么激烈，要不是因为共产党发现了咱们，那就是有人在搅局，这是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咱们走。

0: 没子弹了，队长，没子弹了！
1: 你们节省子弹，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0: 队长，我这儿还有点子弹，啊，还有经验，不敢浪费子弹。那
2: 你他娘的琢磨提醒俺呢？
0: 我说了，咱就都没听见。要不看，咱就不如留着这儿，否则都得死。正好我这儿还有点子弹， 我孙掩护，你带大家伙撤。
3: 不行，
0: 跟这帮狗杂碎拼了！
4: 兄弟们，看，他们没子弹了，走，咱们上去抓活的。
0: 走，撤！队长，他们又来了，节省子弹，等他们靠近了再打，争取一枪毙掉一个。是。预备，
5: 快快快，打！兄弟们，快撤！他们来了！
0: 这伙孤军还真能打，
6: 能打管个屁用！他们子弹也没多少了，坚持不了多久。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燕子英，兄弟们被打回来了，
7: 叫他们继续给俺打。这伙共军牢子吃定了，
0: 是，快点！
7: 队长，敌人又来了，
0: 跟他们拼了！
7: 队长，
0: 这边有共军，救命啊！李大哥，李大哥。
7: 坚持住，队长，别费劲了，我不行了，你能行，千万别泄气啊！
0: 我没泄气，
7: 我服从命令，我定指挥，我做到了，我是一个好队员，对吗？
0: 你是个好队员。 帮助我，抓高贺旅长，告诉他。

我大哥没给他丢脸。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愿意和你们这帮。

0: 这就陪陪他。大当家的，点子太硬了，共军援军来了，再不撤就完了。他奶奶的！叫弟兄们给俺撤，快！
1: 你说，牺牲了多少同志？牺牲八人，受伤十几个，李大哥也牺牲了。如果不是连长他们及时赶到，
2: 俺们就全完了。
3: 你们真的确信是追踪丹阳的时候中的埋伏？
0: 是，不对啊。
2: 大青山的土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没这么强的战斗力。
0: 完全有可能是其他狗匪，比如说郑三炮、许大雷。
3: 情况总会搞清楚的。
4: 政委，大队长，俺有个请求，这个队长俺当不了，还是让俺连长来吧。
3: 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4: 报告。
3: 政委，大队长，这次是我的判断错误，都是因为我的提议才会这样。 尤其是李大哥还提出了异议，是我太轻敌了，我是老兵。小申东只是因为听了我的意见，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0: 连长，
1: 好了，现在不是查责任的时候。

劝过咱们，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

同志们，抬起头来，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是十分狡猾凶残的土匪，他们甚至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不好对付。这次，我们受了一些损失，牺牲了一些同志，但是，这将是东北政治土匪最后的疯狂。 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同志们，这次损失，我们得到血的教训。我们木屯江剿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0: 能救，但是同志们，木屯江还不太平，张东山还没有抓到，郑三炮、许大雷、鸵鸟都还在蹦跶，时刻威胁着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张东山，他在土匪里头威信极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志们，我们一定要。 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报仇！
3: 是的，政委说的对，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十分凶残，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彻底粉碎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东北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2: 队长。 名义上小山东是，他是飞虎队队长，但是我觉得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虎队队长。哎，他不同意咱们上山，咱们自己带上十几个弟兄自己上山去，
1: 那可不行啊！我们是军人，
2: 我说你怕什么呀？他小山东还不什么都得听你的？
1: 什么小山东都得听我的？他是飞虎队的队长，我们是队员。
2: 我们不听他的，听谁的？
3: 不听他的，听谁的？他不同意咱们上山，你说怎么办啊？
1: 要不我们去找政委吧？
2: 对，找吴政委。吴政委他可是您未来的老丈人，只要他同意，不怕他小山东。
3: 谁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啊？
2: 哎呀，你
3: 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那个，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啊？
3: 我怕着你呢，白俊一。
4: 白什么白啊？我姓吴。
3: 对对，吴俊一，吴俊一。那个，你们聊，我出去有点事儿，走了。
1: 哎，白云，我正要找你呢。
4: 找我？不对吧？恐怕你们是要找吴政委吧？
1: 我先找你，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吴政委。
4: 你干嘛找我呀？你自己去找政委啊，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那可不一样啊！如果能有你给我撑腰的话，我想这吴政委就会答应我去上山剿匪了。那我帮你撑着，你要怎么报答我呀？我怎么报答你呀？我……哎，
3: 讨厌！我帮你，你还欺负我？
4: 下次就让你欺负我了。
3: 你确定你要我帮你去吴政委那里去说情？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我在上山剿匪啊。恐怕不对吧？
4: 什么不对啊？
3: 我知道，你是想上山找那个女土匪丹娘，然后你们俩就重温旧梦，最后你就把她带下山，娶她为妻。 对不对？哎哎哎，
4: 不，我可没有这么说啊！什么不啊？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我都知道。哎，
1: 会有那么复杂吗？
4: 有，我说有就有。
1: 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让我帮你说情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十个条件或者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3: 我去帮你说情，而且我有信心，肯定能说服吴政委。
4: 不过，你们飞虎队上山剿匪，里面必须得有我白云。
1: 啊，你也要去啊？
4: 你不答应啊？不答应算了。
1: 哎哎哎，白云，好，走，我们去找你爹吧。
4: 走，走。
5: 队长，这方向不对啊，在这儿去哪儿啊？
6: 你跟着走就行了。
5: 大青山，大青山应该在那个地方啊。
6: 我说过要去大青山吗？
5: 不去大青山，那去哪儿啊？
6: 叫你别问就别问了。
5: 我是怕你走错方向了，那前面是死马山。
6: 我就是要去死马山。
5: 你说啥？
6: 别啰嗦了。
5: 队长，
6: 哎呀，哎，兄弟啊，你不用跟着，该干嘛干嘛，俺们自己溜溜就行。
5: 俺们跑去交代了。

0: 要好好招待你们。哎，
1: 是是是，话也说了，大青山的兄弟们一定照顾好。
2: 哎，既然这样，那你就带我们参观参观。
0: 哎，行，好嘞。
3: 兄弟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0: 没啥，放杂物的，没啥好看的。走吧，黄爷。哎，黄爷，黄爷，真没啥好看的，里面是放了些破烂啥的。哎，
1: 是是是是是。
0: 走吧，走走走，来来来，前面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啊，前面瞅瞅去。黄爷，行。哎
1: 呦，这绝对不骗你，
2: 别蒙啊，
1: 真没啥好看的，不蒙你，走走走，绝对不蒙你，
0: 哪能呢？
1: 不蒙你，走。

明明看着有个人影，怎么没人呢？喵喵，原来是个猫啊。

0: 外面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
1: 没事，俺去撒尿，这猫窜着，差点把俺这尿吓憋回去了。
2: 猫？
0: 这冷天儿的，
2: 猫都窝在炕边儿，怎么会有猫呢？
1: 俺明明听见猫叫。
3: 小愣子，你咋回事啊你？啊，
4: 咱俩，咱俩，咱俩，咱俩，快点！
5: 人在江湖飘啊，哪有不挨刀啊？一刀砍死你呀，三刀砍死你呀！
6: 小样，
3: 哥，
6: 小样，
3: 你行，
6: 刀上，刀上，
3: 多刀点啊！啊，
7: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5: 人在江湖飘啊，哪有不挨刀啊？一刀砍死你呀，三刀砍死你呀！
8: 来来来来
9: 来，来
10: 山爷，特派员。前几天俺觉着你们都挺累的，为了让你们好好休息，一直没有给你们接风洗尘。今天山豹敬你们一碗，算是给你们接风洗尘了。如有不周，请多多包涵。
11: 客气客气。
12: 来，
11: 三炮，叫芍药也坐下。他如今有孕在身，不能累着。
10: 媳妇儿，过来，好好陪陪山爷。
12: 山爷，您是俺和三炮的救命恩人，服侍您是应该的。
11: 客气了，客气了。
10: 山爷，俺们这地方小，不同大青山呐，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俺那帮兄弟搞了点野味，让你们尝尝，看合不合你们口味。
11: 看着就不错啊！
10: 来来来，
11: 弟兄们，
3: 来，
11: 三炮，我代表大青山的弟兄们，敬一杯。感谢你这些天来对我们的款待，
10: 山爷，你言重了，来，干了！
3: 哎，坐坐坐，
5: 吃吃吃，
3: 接着吃。
5: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两刀砍死你呀！嚯！
3: 俺不过他，别火了。
6: 来来，再来。
3: 啥？辩不过他？笑话！
5: 来，
3: 再来。
13: 四刀砍三刀，啊！彪哥赢了，
3: 啊！
13: 哎，
3: 这是什么呀？

0: 听见没？
1: 不喝，
0: 哥！
2: 你们喝什么？
0: 地上的酒给俺舔了，听见没？
3: 舔了，舔
0: 了，
1: 舔
0: 了，舔！
1: 说了不舔就不舔，
0: 不舔我他妈弄死你！
1: 撑点我！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我这里不是大青山，这里是什么玩意儿？俺们老大不是你们张东山，是炮爷！
1: 呸！
0: 别动！告诉你们，你们大旗山那柳子完了，俺他妈想怎么收拾你们就他妈怎么收拾你们，听见没？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山爷，大青山没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5: 哎呀，今天不谈这个，先大家吃好喝好，不谈这个啊。
6: 三炮，今非昔比，要是在过去，我张东山振臂一呼，哪一杆子人马拉不过来？可如今呢，共产党步步紧逼，想当柳子的人也少了，所以我想我也老了，正想洗手风枪呢。
4: 山爷，不要泄气，大青山没了，您还是东北的绿林老大，以你的威望，特派员的印把子，再输一杆人马一点不难。
7: 三炮兄弟啊，我这个印把子比不过你那个枪杆子呀。
4: 特派员，你那一戳子下去百十条枪啊，俺那几十条破枪顶啥用啊？山爷，要不这样，俺们还跟以前一样，俺把山寨让给你，俺给你牵马追灯，冲锋陷阵呢。
6: 三炮，你想多了。我跟你说，此番上山，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
4: 哎，山爷，你严重了，严重了！俺三炮哪有不相信山爷的道理啊？啊，
8: 山爷，山爷，山爷，哎，不好了，打起来了！
6: 怎么回事？马上说。
8: 司马山呢？把咱们大青山呢兄弟围起来了。
4: 好，去看看。走，
8: 走，
2: 走，
8: 走，走，看看去。
2: 把枪给我，
8: 把枪给我。
4: 怎么回事？
0: 炮爷，他们
9: 干啥啊？
4: 把枪放下！
5: 小愣子，你没事吧？
10: 山爷，俺们下山吧，搁哪儿都比这儿强。俺宁可让共军打死，也不愿搁这儿受气。
4: 闭嘴！
9: 啊，对，下山吧，山爷。
4: 闭嘴！
6: 小愣子，什么屁大的事儿，让你嚷成这样啊？啊！你们这些人呢？啊，今天吃炮爷的，喝炮爷的，还要在炮爷面前耍横，有没有良心呢？都给我回去！

0: 你再看，你再看，笑你信不信？
1: 山爷，这白天的事儿您怎么看呢？胡落平阳，遭犬欺呗。如今我张东山落魄了，弟兄们也跟着我，受辱啊！山爷。
2: 恐怕不仅仅是个受辱的问题吧。依我看，郑三炮对我们此次上山极不欢迎。你看看，上山时刁难我们，这在山上又处处防着我们，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3: 是啊，山爷，在山上这段日子里，
1: 总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咱们。
3: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些天呐，三炮是。 天天的做噩梦啊，好不容易另立了山头，怕被我们抢喽，所以搞点小动作激怒我们，我很理解。
1: 山爷，难道我们就这么任人欺负？
3: 年轻人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张东山为什么要忍呢？我都是为了弟兄们不被冻死、饿死。 弟兄们，只要保住一条性命。

0: 何以忍辱负重？山爷，我今天与东北剿总联系上了，剿总今日就会发来装备，到时候他就不用怕了。恐怕来不及了。山爷，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0: 就是把镇三炮的山寨给抢了又如何？前几天我发现山上有个店儿，可能是他们的弹药库，要不今天晚上我带几个兄弟把他给摸了。
2: 不能干，天阳啊，我们说好的啊，到这儿来是避难的，为什么要有这种杂念呢？如今郑三炮这么对待我们，我已经心存感激了。哦，你们还要把他们的山寨给抢了，那我张东山以后在江湖上还有脸面立足吗？
3: 山爷呀，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菩萨心肠了。
4: 这以后会误事的。
5: 那也是天意。
6: 队长，队长，哎，队长，你怎么知道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呢？
4: 靠直觉。<笑>
6: 搞了半天是直觉呀。
4: 没错，我肯定张东山就在司马山。
5: 张东山神出鬼没的，谁也弄不准他在哪儿啊。
4: 你想一想。
5: 我们这飞虎队所有的小队已经翻遍了全部的村落，就是没有山爷的消息。我肯定，他压根儿就没有下过山。
4: 那也不能说明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呀，没准儿可能还在莲花山呢。这司马山呢，听说是郑三炮的地盘。山爷曾经有恩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张东山肯定会去找郑三炮的。
6: 那咱们攻上去。
4: 不行，我们不能硬攻。
5: 我们只有20几个人，可是这司马山却有100多个土匪。
4: 那好办
6: 呀，那我下山讨救兵。
4: 张东山这个人阴险狡猾，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再说，就算来了救兵，我们的伤亡也会很惨重的。
6: 那咋办呢？
4: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们引下山去。
6: 这个主意不错。
4: 可是，这个司马山有太多的山路，要是弄不好的话。
6: 他们会选择别的山路逃跑的。那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们呢从咱们设计的那道上下来。
5: 这司马山有3条山路，这上面有3个岗哨，可以看到2条路，偏偏却唯独看不到我们所在这条路。
6: 队长，我有办法了。
5: 说吧。
6: 在那2条道上摆上咱们的战马，然后他们觉得这2条道全是咱们解放军。 他们就会选择从另外一条道上下山，咱们就偏偏在这条道上守住他们。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嘿嘿，真有意思，走，
6: 走。

0: 你要去哪儿？
1: 俺没去哪儿啊。
0: 你想去找张东山，对不对？好一个镇府里，俺就知道你旧情难忘。
1: 三炮，山爷对咱们恩重如山，你为啥要这样啊？
0: 为啥？老家伙就不应该来，他可以去找许大雷、驼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他来这儿，他想干啥？他想埋炭挣三炮，啊？是俺偷了他的四姨太，他不杀俺，还把四姨太给了俺。哼，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张东山仁义，俺挣三炮不是人，对不对？嗯。
1: 三炮，山爷他这是有难了。
0: 俺不管，反正他不应该来。
1: 山爷来投奔俺们，就算你不收留他，你可以让他走，可是你不能害他呀。
0: 你懂啥？啊？头发长，见识短。
2: 夫人，你回去歇着吧。
1: 你们让俺出去。
2: 夫人，你要是出去了，炮爷会杀了俺们的。
3: 回去吧，

0: 张光山跑了，快追！
1: 追！
0: 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
1: 妈的，张光山跑了，快追！
2: 追！
1: 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
0: 走！妈的，张光山跑了，快追！
1: 追！
0: 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走！妈的，张光山跑了，快追！
1: 追！
0: 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走！妈的，张光山跑了，快追！
1: 追！
0: 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走！妈的，张光山跑了，快追！追！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走！妈的，张光山跑了，快追！追！给你出出去，要不然大家都得死。慢走，走了，走，走，走！走！ 哼，俺会成全你们的。哼哼，你是抓不到张东山的，
1: 那咱们就赌一把。快走啊！快走啊！快接着杀下去！
2: 山爷，山爷，俺们终于逃出来了啊！柯培元没逃出来，柯培元没逃出来。
3: 山爷，别管他了，咱们快跑吧！啊，
2: 走走走！
3: 你快追！让开！哎呀！
0: 有埋伏，三炮！我知道是你，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山爷，对不起了，别怪俺三炮心狠，是你实在太大了，俺郑三炮要做大，不砍掉你这棵大树，俺永远做不大。
1: 你也是个英雄啊，为什么要做这种苟且之事呢？
0: 如果你害怕我张东山，我可以给你做一笔生意。这样，你放老朽走，我把身边的兄弟们留给你。你不愧是柳子里面的旗杆，俺郑三炮不是不知道你兄弟的厉害，也不是不想把他们收为旗下，可是俺降不住他们。
1: 三炮啊，我说的。 都是真心话，我把这些弟兄们都留给你，我老了，他们跟着我没前途。这些弟兄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汉，你留着吧。
0: 山爷，他们都是你的人，俺说话不算，还是你来跟他们说吧。
1: 你们跟着三炮兄弟干吧，他年轻，我相信他不会亏待你们。
0: 山爷绝不离开你，
4: 不离开你，山爷，山爷，看见了吗？他们不听俺的，你
5: 听见了吧？这些兄弟多么的忠心耿耿啊！啊，你要什么样的人呢？这么好的兄弟在这儿，你不要。弟兄们，把枪扔了。
1: 山爷，
4: 不可能，
5: 扔吧。
4: 老东西，叫你手下的人。
0: 把枪杆扔了，跟着炮爷、狼爷，保证你的兄弟吃好的、喝好的，
1: 扔了。
0: 山爷，还有你的枪呢。<笑>

0: 山爷，你这么走，也不跟你兄弟打个招呼啊？
1: 别动啊！
2: 三炮，
0: 我要是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活吗？早就变成尸体了。
2: 三炮，你把特派员怎么样了？
1: 放心，俺没把他怎么样。山爷，你也跟俺走吧。
0: 你太不讲信誉了。

0: 走，快点！山爷，
1: 天呀，老朽有回来了。
0: 也罢，这是天意呀！啊，说得好，这是天意，天要杀你们，老天爷只是借俺郑三炮这双手。
2: 押下去，走吧，你老东西！你男人，山爷，别怪俺三炮无情，自古以来，柳子火并，不留活口。
0: 山爷，你的作风，三炮清楚，所以俺不能留你了。
3: 天阳啊，
0: 哎，
3: 今天终于应验了我当初跟你说过的话，自作自受啊！
0: 山爷，对不起呀。
3: 不用说对不起，大不了一死嘛。 三炮今天的所作所为，日后在绿林中自有公论。三炮，来吧，送老朽上路。

0: 三炮，来吧，送老朽上路。好，山野英雄，拿酒。
1: 好，
0: 山野，三炮敬你一碗壮行酒，阎王殿上不低头。

0: 特派员，你可是个人才，可惜呀，命中案头了。三炮敬你一碗酒，你跟山爷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有个伴儿，不寂寞。
1: 天养我荣幸之至啊！来吧。
2: 开刀！好。山爷，
3: 住手！看不清。郑三炮，你这个天杀的，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0: 你来干啥？
3: 三炮，山爷对你恩重如山，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你会成为绿林的公敌。公敌。
2: 土匪当然是公敌了，你错了。但杀了张东山，俺就是木屯江的绿林老大，拉开他！
0: 好。
3: 谁敢？
0: 哎呀妈呀！
2: 看着，俺肚子里的可是郑家的血脉。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俺就死给你看！
0: 少爷。
2: 你别这样，少爷，山爷很贪心，但是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走吧。郑三宝，俺说到做到。如果你真的杀了山爷。

0: 把他放了，放了，放开，放！山爷，三炮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们两个真是硬汉啊！ 司马山山再小，兄弟们饿的连饭都吃不上。三炮不杀你，但也不留你。三炮，真是不枉十年的交情。山爷，谢谢你了。
1: 队长，你要干啥去啊？
2: 你带同志们原地待命，我带两个战士上山侦察敌情。
3: 我也去。
1: 哎，你不能去，你在这里跟守侯一起留守路口。
3: 我想去。可你是女的，
2: 我怎么就不能上山呢？我是军医，万一你们要是负伤了，我还可以。
1: 好了，我不会负伤的。
3: 队长，山上太危险，你不应该去，应该我去。我比你命坚着呢，我属猫，有九条命，
1: 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个玩笑？
0: 队长，我没开玩笑，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啊？你是队长，执行命令。
3: 是。
0: 你们两个跟我走，快！
3: 队长，你小心一点啊！
0: 剑锋，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4: 三炮，你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
0: 是啊，的确不错，不过还得谢谢山爷当年的关照。
4: 啊！三炮是人强马壮了，山爷很羡慕啊。如果山爷不介意，可以经常过来啊。好，没问题，我会来看你的啊。走了，
0: 三炮就不送了，不用送了。三炮，你的不杀之恩，老朽记在心里了。山爷。
2: 你这个意思，老朽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报答你的恩德了。留步！等等，山爷，这枪你留着，防身用。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山爷，留着。
5: 好了，三炮，走了。
0: 山爷，走好了。
5: 弟兄们，走了。
0: 山爷都走了，咱们也回吧。

0: 你说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再等等吧。他们会不会出事儿啊？
1: 队长厉害着呢，应该不会出事儿吧？要是队长出事了，那咱们就群龙无首了。
0: 你别捂鸦嘴。
1: 就当我没说，队长吉人有天相，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2: 张东升总算出现了。
3: 队长，好像有人追他们。
2: 先不要开枪，看清情况再说。
3: 现在咋办呢？
2: 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就是下山的路，把他们放下山吧。
3: 好，下面全是咱们飞虎队的人，他们跑不了。
2: 等一会儿，我们拖住后门那些追兵，这样两股土匪就会被全部消灭了。

0: 啊！是少爷，这枪手，
1: 一定是正方炮的人追上来。啊！
0: 程百爷，你赶紧走！
2: 少爷，你赶快走！
1: 走啊！你快来呀！
0: 程老总，你带几个人，把雪地的脚印都打扫干净。
1: 快！
0: 快走，小心点啊！
3: 少爷。

0: 怎么了？怎么样？伤得重不重？队长呢？队长怎么没看见我们一起回来啊？
1: 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还在山上呢。
0: 少儿带着战士去解救队长。快去！
2: 是。
0: 快点！
1: 你们几个跟我上！快，走！
0: 你们小心点啊！
1: 快！
0: 别动！
1: 别动！
0: 老子总算抓到你了！快！
1: 队长。

0: 到哪儿去？离开大路，走树林子。走树林子。
1: 对，
2: 郑灿抱着狗娘养的，很可能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们不能往他的口袋里钻呢。弟兄们，
3: 走，快跟上！
4: 快挨着！
2: 队长，队长，
5: 抓了个土匪。
2: 说，你现在到底要干什么？
6: 饶命啊！
2: 快说，不然我就杀了你！
6: 俺们是奔跑野之命来追杀张东山的。
2: 我再问你，这司马山到底有多少土匪？俺们绕。你到底说不说？
1: 司马山怂恿，
2: 咱们把树上，你们不要再追了，再追下去的话就是司马山的老巢了。收拾香枝，下山去。
1: 是，走，咱们去找司马山。报应！报应！报应！
2: 大郎，怎么回事？
1: 不好了，咱们遭到共军的埋伏。
7: 共军，
1: 又是共军！看来俺们被共军给惦记上了。山爷呢？
7: 山爷都跑了。
1: 范同，你去了那么多人，让山爷给跑了。
7: 炮爷，你再给俺一次机会，俺一定将功折罪，杀了张东山。
1: 张东山是东北的一只大老虎，你放走了他，就放走了一只大老虎，以后俺们将不得安宁。
7: 炮爷，你放心，我这是立马召集兄弟，下山杀了张东山。俺要是不提了张东山的脑袋来见你，康郎的脑袋就是你的。
1: 如果杀不了张东山，俺再回来杀你。
7: 谢炮爷，俺一定提着张东山的脑袋来见见。
1: 起来吧。共军到底有多少人？
7: 人真不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才遭到了共军的埋伏。
1: 司马山是俺郑三炮的地盘。走，你带路，俺们再杀回去。
7: 俺要把共军和张东山一起干掉，一个不留。
6: 炮爷，停！
7: 走！
6: 炮爷，哥们儿，咋回事？
7: 俺刚刚没来得及逃，被共军抓住了。
1: 共军有多少人？
6: 炮爷，大概有六七个。不不不。 十来个，
1: 共军把你绑起来，就自己下山去了。
6: 俺啥也没说。
1: 你没说，他们不可能下山。
6: 俺真是啥也没说，炮爷。
1: 不，你老实告诉俺，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6: 俺啥也没说，俺只是告诉他们，张东山他们已经逃出司马山了。
1: 这么说来，共军是下山。 追杀那个张东山去了，
6: 炮爷，你放了俺，跟你一起下山看看。

0: 本爷杀了张东山了，你知道俺为什么要杀他吗？本爷要杀张东山，那是俺们司马山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共军，坏了俺们司马山的规矩，也坏了本爷的名声。所以，他只有死。快去，走！
1: 走！
2: 走！
3: 走！

0: 奇怪啊，怎么没有脚印了？不应该突然没有脚印，我们再找找吧。奇怪，怎么会没脚印呢？
1: 我想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把这个脚印给扫没了，一定是这张东山逃跑的时候故意把这个脚印给抹掉的。这狡猾的张东山！这样吧，你带弟兄们马上到后面把咱们的脚印给弄掉。
2: 那个，这干嘛呀？
0: 这也算是在张东山那里先学先用啊。
3: 我们现在追杀张东山，说不定那郑三炮也在后面追杀我们。你现在带一些弟兄去把我们的脚印给抹掉，最后我们再进到那个树林里去。
4: 队长，我明白了。好，我这就去抹。
0: 去吧。
3: 其他弟兄们，我们再好好找找。走，快走！
4: 来了。
5: 炮爷，
6: 炮爷，炮爷，
5: 俺都找遍了，没发现张东山那波人。
6: 见鬼！张东山跟共军，难道都飞上天去了吗？传俺命令，继续寻找。
5: 赶紧走！
7: 兄弟们，给我仔细找。
6: 走，
5: 走，
6: 走。
5: 山野啊，你还真有知人之明啊！
8: 郑三炮果然是对我们下手了，要不是芍药啊，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啊！郑三炮刻度寡恩，根本没什么信誉可言。
5: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弟兄们火并了他们呢？
8: 现在不是时候，共军的实力太大。不管怎么说，有一个郑三炮在啊。
5: 共军还得花点精力去对付他，这是个好事儿。还有啊，我们人手万一火并失败，你我死了都无所谓。这么多弟兄得陪葬啊！哎，要说没有胜算，那倒不尽然。郑三炮他起居不久，下面那些人投奔他都是有急事才去的，对郑三炮并不服气。
8: 我们只要干掉了郑三炮，
5: 擒贼先擒王，下面那些人就只有乖乖的投降了。反正现在这个时候火并了，得力是共产党。再说了，火并起来，子弹不长眼，万一烧到了芍药怎么办？芍药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笑>你呀。
8: 还是旧情未了啊！哎，什么话呀？老朽嗜好色之人吗？当年那芍药为妾，也不过是想生个带把的，续我张家的香火嘛。现在倒好，反倒便宜了郑三炮。哼，
5: 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吧。
8: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涯，你以为我们想要保的这个党国还能青史留名吗？只怕是千古骂名吧。死不可怕，但是要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死，我也不甘心呐。<笑>
5: 今晚怎么了？老实说，死死死啊！<笑>
8: 你以为我们还能活多久啊？哎<笑>，睡吧。
5: 不困啊？
8: 不困。
5: 嗯。人要是死了呀，把所有的困都补回来了，现在少睡会儿。

0: 山爷，哟，你也没睡啊？睡不着啊。山爷，小冷子，把那些钱拿来。还有，把弟兄们都叫醒。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山爷。
1: 其他的，待会你分给弟兄们。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也一宿没睡好，想了很多。原本吧，我想带着弟兄们在三炮的地盘上休整几天，喘喘气儿再说。但是三炮容不下我们。
2: 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1: 所以老朽今天决定，让你们都离开我。这三炮方圆服役，山爷，你给句话，
3: 俺们断了呢。
2: 断了，断了。
1: 好了，听我说完。弟兄们跟了我张东山多年，情深义重，原想支撑到国军打过来的那一天。 还大家一个风起因子，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啊，我张东山命中注定是不能东山再起了。还有，我和特派员岁数都大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还有前途，不能陪着我们这两个。
2: 棺材瓤子一起死，你们下山去，带着这些钱离开我。
4: 山爷，俺们不是要去哪儿啊？
5: 是啊，
6: 山爷，俺们要跟着你。
2: 废话，条条大路通长安，怎么能说没有路可走呢？你们下山去，找共军自首，保住一条命。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当柳子了，知道吗？
7: 山爷，山爷，山爷，俺们不离开你，俺们绝不离开你。
8: 弟兄们，弟兄们，
9: 你们听山爷的话，都拿着，都走吧。你们要是看见杨殿峰，就说我跟山爷不怪他。如果他还念着我跟山爷的好处，就请他给弟兄们一条活路。都走吧，走吧，走吧。
10: 不走，俺不走，就算死，俺也要跟山爷死一块儿。
2: 我今天看谁不走，老子就毙了他！
10: 俺不走，
2: 小愣子，带着弟兄们走。
10: 是，少爷，
2: 滚！

0: 山呀，那咱们下面往哪儿走啊？
1: 你也走啊？
0: 啊？
1: 走。
2: 走啊！
0: 好，山爷。

0: 现在我们俩成孤家寡人了。
1: 能跟山爷一起死，我只愿意。山爷，我这条腿呀，拖累了你呀，你不要管我，走吧走吧，你走啊。
0: 天阳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哥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到了阴曹地府有个伴儿，省得让小鬼欺负。
1: 是我拖你到这血雨腥风之中的，你就不怪我。要不是我呀，恐怕你早就下山去跟着共产党了，就不会有今天了。
0: 此言差矣，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啊，谁也不怪。我承认，我当初认定国民党为正统，今天总算明白了，其实国民党啊，就是一滩抹不上墙的泥。我选错路了，谁也不怪，不怨天，不怨地，更不怨人。我现在啊，好想画一幅虎啸图。
1: 老虎乃是森林之王，你看看这森林里这一片空地，不正好是做画布吗？
0: 对呀，真有你的啊。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没什么，张东山又一次从眼皮底下跑掉了。
0: 他要是这么容易被抓住的话，那他就不叫张东山了。
1: 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亲手抓住他。
0: 那不止你想抓住他，整个剿匪部队哪个不想抓住他？
1: 张东山这次没有抓住他，就等于是白跑了一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这次上山剿灭了多少张东山的手下和土匪，咱们这次出行算是战功辉煌了。
1: 咱们先下山吧，先找个屯子休息几天，到时候我一定会亲自抓住张东山。
2: 天阳啊，现在我们可轻松了，从来没这么轻松过。
3: 我也是，山爷，后悔了吧？
2: 想听真话吗？
3: 当然后悔。对，今天我总算是听到你一句真话，后悔我总算是听到了。
2: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天涯，你说我们该怎么个死法？
3: 总不能曝尸荒野吧，总得挖个坑吧。
2: 天涯，你看上天造物啊，啊，这不是现成的吗？挖什么呀？
3: 好，就这儿了。感谢苍天啊！来，山爷，给个痛快的。
2: 天涯，你先走一步，东山马上就到。
3: 没事儿，痛快一点。来吧。
2: 对不住了。
3: 来吧。
4: 山爷，
5: 山爷！
4: 哎呦，
5: 来吧，
4: 小轮子。
5: 哎呀，
4: 山爷，咱们有活路了。俺们在那边找到了一户人家，
5: 正在忙着
4: 追兵，也没追来。
5: 铁不收啊！
4: 咱们有救了！
5: 哎呀，真的，
4: 不用死了！哎呀，咱们有救，
5: 不用死了！

0: 有活着的没？开门！谁呀？深更半夜的？
1: 俺们是过路的，雪下太大了，让俺们进去躲躲。
0: 这都啥节气了，还搁外边走啊？
2: 老乡啊，别害怕啊，我们真的是路过的，走累了，想借你家歇一宿行不行啊？
3: 老总，俺们家小，住不下。
4: 他娘的，不开门，是杀了你们！
1: 别笑他。哦，
3: 进来吧。
1: 哎哎哎，这不是铁杆吗？
3: 大东家的，山爷。哎呀呀呀呀，山爷，是您呐，山爷。
1: 真是你啊！
3: 进来，山爷。哎，您看，这是俺媳妇儿，小山爷。
5: 山爷。啊，来儿子，
0: 好，
5: 爹，咱家来客人了啊，
1: 儿子，
3: 哎，对，两个都染的，
1: 哎呦，好福气呀，
3: 还都托了山爷的福啊，来，山爷坐，您坐，哎，坐，来，山爷喝水，
1: 铁杆儿，
3: 哎，
1: 你胖了，要比在山上胖多了啊，
3: 这都托山爷的福啊，
1: 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3: 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4: 你说什么？托谁的？哎，
1: 家里都分田地了，
3: 分了，
1: 分了多少？
3: 俺们家四口人分两场地。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全部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罪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滋养着后世子孙。
1: 干涉了吗，小姐？
2: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尝尝看，王姐，上席王姐来过的。
2: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2: 很甘甜。
3: 对对对，我们的王姐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2: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字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最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湖北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是吧？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这帮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要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

0: 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1: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三千，其中三分之一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2: 我想我一生呢要了解的啊，像我在哪子里就西藏你家乡，西藏你这个古镇，当我西藏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六年。
1: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2: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1: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3: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

0: 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艰辛，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这个好看一些。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4: 我们这地球那个啊，求保持啊，就这样定。
0: 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5: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点，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5: 这个东西呢，

0: 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1: 哎，你看看还行啊，
0: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2: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伏。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圃，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捕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2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1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2: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 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1: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1: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

0: 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士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士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两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士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季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季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日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3: 螺丝什么东西？
0: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

0: 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昌邑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5: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 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达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6: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那
6: 30米啊，
1: 这个很高，
6: 相当于很多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6: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哇，这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6: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1: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6: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6: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6: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1: 不帮不行吗？
6: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0: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7: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8: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式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 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在一派喜庆祥安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1: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

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听不见。

办洞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洞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颗辣椒，你啥几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传很这个饭骨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住处鬼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家内跟南门内想

0: 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

银河、银花鬓加、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
2: 路。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

0: 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完整，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

0: 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良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良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视为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方便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7: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0: 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不努力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羊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

0: 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

0: 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好，
0: 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3: 是。
0: 好。
4: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5: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

0: 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地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王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

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

0: 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响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响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利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老师。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

0: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 兄展现出来。
9: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2: 君去也，挨斗否？”
1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0: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0: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6: 大学要停了，快！
17: 这是治百病的呀。
10: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5: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6: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大家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6: 娘，
7: 娘，
6: 娘，
7: 娘，
6: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兵，要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5: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 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0: 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4: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这么很辛苦，
0: 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一大早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0: 饿了吧？
2: 还真有点。几天了？
0: 整整两天。
2: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0: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2: 这一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盗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2: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2: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2: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2: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4: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2: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谢谢小姐。
1: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
1: 先生，啊，好，好，好，好，来，宝贝看看。哎呦，
2: 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的美食养人的啊，
1: 瘦了这么多。
2: 嗯。
1: 啊，
2: 爹，
1: 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
2: 伯父您好，
1: 田先生，
2: 咱先上车吧。
1: 啊。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
1: 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
0: 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
2: 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0: 绝不食言。
1: 那我等你。
2: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0: 感谢伯父。
2: 走吧，
3: 先生请。

0: 进来。
1: 首长。
2: 赵宁，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1: 3个月了。
2: 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1: 您的意思是？
2: 我想让你带领直校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1: 是。
3: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4: 有这个人照片吗？
3: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4: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3: 等等。
4: 等什么？
3: 你的伤还没好呢。
4: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5: 到。
3: 我命令你跟王文云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5: 是。
4: 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3: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地投入战斗。
4: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妮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0: 快快快快吃。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2: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2: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

0: 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相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笑>
0: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啊？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1: 那个。
0: 就是普通朋友呗，普通朋友，真的，
1: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1: 其实我跟他就是
2: 码头刚刚认识的，
0: 啊。
2: 何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0: 好的，我马上就去。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
1: 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查清他的身份。是。去吧。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上报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2: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1: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是。
3: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1: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啊，
3: 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1: 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2: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久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 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久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你笑什么呀？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给我罗嗦那么多的。嗯，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3: 守株待兔，
1: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嗯，
3: 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
1: 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
2: 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久雄的行动。
3: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命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1: 谢首长。
3: 文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1: 请首长放心。
3: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
2: 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由你累的。我这伤真不碍事儿。哦，对了，南家支队护送你来通知，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原来是客户啊，要好好招待他啊。是。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单。

0: 我们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你可以尝尝。
1: 好，谢谢。
0: 多多包涵。来，吃菜。
1: 谢谢。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
2: 之前来过重庆吗？没有。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我这伤真不碍事儿，多好了。
1: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冉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2: 那得等到红脸马月啊。
1: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
2: 自己都说漏了吧？得，是我说错了。沈小希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1: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来，现在。
0: 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珍惜生命。谢谢。
3: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备车，去乘务总参谋长府上。是，我这就去办。
1: 等等，
0: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1: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是。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

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2: 蝙蝠计划，
1: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2: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1: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2: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1: 这也是权宜之计。
2: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微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1: 程长官，
2: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董山，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呐，不想那么早死。
1: 是，是。

0: 何先生，程长官不答应。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明白。
1: 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
2: 明白。
1: 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
3: 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天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是。
4: 报告。
5: 赵静同志，
3: 好久不见。
5: 安静。
4: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很好，
5: 记住，8小时一班，一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4: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中共。
5: 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
4: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湘直向反共军队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颠覆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苑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1: 是。
0: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地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2: 明白，
3: 请首长放心。
0: 好。
1: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4: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1: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
4: 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1: 不像。
4: 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
4: 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1: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4: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
1: 快请。
0: 好。赵小姐，久违了。
2: 孙处长好。
0: 这位是？
2: 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
1: 久仰久仰，来，请。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3: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
1: 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3: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
1: 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3: 怎么？
1: 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3: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哎，
1: 哪里哪里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人物实施了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2: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 好，王副官，送客。
4: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0: 程弘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弘志。
2: 先生，请问你找谁？
3: 啊，找你们小姐。
4: 请问您是？
3: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4: 哦，您稍后。
3: 谢谢。
4: 夕起残阳，泪满缨。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为。
5: 小姐。
6: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5: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6: 先生？
5: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0: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0: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0: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哈，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了。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
1: 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理刁晶英，全力支持我们。
0: 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0: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
2: 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
1: 是。
3: 老爷回来了。
0: 小姐呢？
3: 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0: 客人？
3: 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0: 人在哪儿？
3: 在客厅呢。还问洗手间呢。
4: 何先生，别动。
0: 搜身。
3: 爹，你们在干什么？
4: 收拾我。
0: 你别插嘴！
5: 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4: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5: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抗日救国，
5: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4: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5: 苦衷？你懂什么是苦衷啊？
6: 波天九雄，
4: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
0: 装，你再装下去。
7: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他是日本兔。
7: 怎么可能呢，爹？
5: 你了解他多少？
7: 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
6: 出去！出去！
8: 田先生，我相信你。
4: 是吗？谢谢你。
6: 金阳，
9: 你别乱来啊！
4: 想他死，你让他开枪。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了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10: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4: 没问题。

0: 对不起，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您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
2: 小宋，
3: 到。
2: 有位同志，门过去。
3: 是。
4: 好了。
5: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3: 是。
4: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6: 报告，
5: 进来。
6: 文彦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3: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7: 报告。
3: 进来。首长，您找我。
8: 蝙蝠出现了。
3: 波田九雄。
8: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3: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8: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3: 谁？
8: 何东森家的保姆。
3: 他现在在哪儿？
8: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
1: 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
0: 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0: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哎，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

0: 一墙之城，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肱骨，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是二灭口，
1: 唯有这样才说得通。
2: 敌案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喂，老弟啊，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
3: 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4: 哎，你好，请问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啊？
3: 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
4: 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3: 谢谢你啊。

0: 门会有人守着，怎么办？
1: 跟我来。

0: 听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1: 是。
0: 喂，老弟啊，这边请。
1: 站住！干什么的？病人该换药了。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
2: 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3: 吓死我了！
4: 有他好心问，还不得抹点血？小心给我。

0: 田先生，田先生。
1: 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2: 你是？
1: 我是她的家属。
2: 在那边抢救室。
1: 谢谢。

0: 里面人呢？在里面，你是谁？
1: 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0: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2: 算你眼睛没瞎，
1: 在这儿守候了。
2: 是。

0: 认识？
1: 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你。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0: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先，咱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1: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2: 爸爸，你们干的蠢事！
3: 等等，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2: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郭田呢？
1: 跑了。
0: 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有？
2: 没有。
0: 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
3: 是。
0: 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这个波田，竟敢在中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狐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1: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0: 不管怎么样，你和波田，你算是第一次交手。以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啊？
1: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0: 即使如此。
1: 波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他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哎呀，
0: 可惜啊，可惜啊，这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
0: 明天一早。
2: 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
3: 有什么发现吗？
2: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换的档案室。
3: 是哪份？
2: 乘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3: 怪不得呀，怪。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串通？不会，东森先生一向中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串通？
2: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3: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这一点。
2: 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是。喂。啊，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候，我马上到。
4: 中共的人，他们这个时候过来，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
3: 喂，老弟。
4: 赵小姐，大驾光临，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5: 孙处长好啊！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哪里哪里，
3: 来，请。
4: 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5: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
3: 是啊。 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4: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
3: 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彦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4: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3: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 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不知文彦老弟有何良策呀？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4: 请讲。
3: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中党爱国，坦荡无私，
4: 实话实说。
5: 绝无虚言。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3: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已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
5: 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3: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

0: 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1: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0: 你是说？
1: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0: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入室，
1: 是关于程长官的。
0: 程弘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2: 程弘志，国民党中央军营副参谋総長。かつて淞沪海戦や武漢海戦、衆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3: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简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1: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0: 你的意思是用不着程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
1: 没错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1: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0: 这其中的利害，我有体会不止。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4: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1: 这件事交给我吧。
0: 你有办法？
1: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5: 程长官，
0: 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能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前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6: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5: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6: 一星期够吗？连您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1: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防不胜防吗？
2: 什么意思？
0: 程长官，得罪了。
2: 你是什么人？
0: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
1: 你说什么？
2: 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建这儿都得你陪着。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3: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3: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0: 辛苦了。
3: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车出动。
1: 孙处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0: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尤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息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2: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2: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3: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2: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这么办。
2: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4: 出发吧，
0: 叫他出来吧。
5: 是。

0: 孙部长，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1: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做诱饵是去杀敌，不是自杀。是，属下谨记，程长官教诲。
0: 一路小心。是。
1: 拜托了。

0: 意料之中。成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成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咱们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
1: 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成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 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封锁住所有巷口，退。
1: 是。

0: 放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这个多少钱？
1: 二十五。
0: 您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0: 杀了你。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1: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2: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2: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2: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
3: 当然不会。
4: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0: 又是你了，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0: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0: 什么？
2: 是啊，这位是中宫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3: 哦，沈小姐好。
0: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3: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0: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3: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0: 她在哪儿？
3: 这就是文员的病房。
0: 医生，他怎么样？
4: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4: 你什么血型？
0: O 型。
4: 那好办，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0: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4: 那好办。

0: 注意休息。
1: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2: 属下明白。

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西亚子内。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伯天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3: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
2: 伯天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伯天趁乱逃脱。
3: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伯天这条毒蛇上钩。

0: 事难上加难呢、啊、
1: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2: 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波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0: 属下遵命。
3: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0: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3: 记得。
0: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0: 两个人急了，跟我上去。
1: 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吗？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0: 见过这个人没有？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没有。
2: 快跑！
0: 快！
1: 你去通知兄弟。
0: 是。

0: 你们丧心病狂！
1: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1: 北城，去仁安医院。
3: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
1: 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文渊是孙处长。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我见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伯典。
0: 好。

0: 你们是在找李吗？糟了，孙处长。
1: 现在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
0: 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1: 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0: 还有车吗？
1: 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要见程掌柜，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你这这里。
2: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呢？
1: 他死了。
3: 啊啊！老四哥。

小姐来了。

0: 人跑了。
1: 命令，
2: 买的分作各条道路，全力抓捕破点。
3: 是。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这是
0: 枪上。

0: 林医生，
1: 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2: 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够钱啊！”一定

0: 瓦武信乐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1: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三千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2: 干啥了吗，小姐？
3: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1: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0: 你尝尝看，
4: 古王家绍兴王亲来过的。
5: 谢谢，谢谢了。
0: 怎么样？
5: 很甘甜。
0: 哎，对对对，我们个王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5: 是吧？
0: 哎，
1: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字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6: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1: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6: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1: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

0: 声片段。
1: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八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2: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是吧？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1: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要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

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

0: 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2: 我想，我为生呢，啊，了解点，啊，像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家乡，非常你这个古镇。当我西凉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留念。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2: 身体是受苦，但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

0: 可是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这个好看一些。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4: 我们这地球那个啊，请保持啊，就这样定。
0: 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 2010年9月，她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她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5: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4: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6: 哎，你看看还行啊。
4: 有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4: 这是84年奥运会的，
5: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桂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

0: 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民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3: 螺丝什么东西？
0: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

0: 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乌牙老虎。清道光十四年的秋季，乌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校水柜的日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的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
3: 会出来救火。这相片就是我们
0: 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 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5: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5: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6: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5: 哦，
6: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5: 哇，这
6: 30米啊，
5: 这个很高，
6: 很多很高的。
5: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6: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
5: 哇，
6: 这是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
5: 嗯，
6: 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6: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家那个门牙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人跑到农村去了。
5: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6: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6: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6: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5: 不帮不行吗？
6: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0: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 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0: 金龍啊，佢寓意係乜嘢啊？
1: 魚咧就代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就係安安樂樂、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2: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3: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同学们大家好。
4: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的成绩。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

0: 头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 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

0: 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0: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汨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见冯唐，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隧道啊，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2: 《
1: 沁
2: 园春·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3: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吾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
1: 先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3: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

0: 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都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

0: 比较多一些，是这哎，啥子哎，这这个情绪也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1: 嗯，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1: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2: 好，请坐。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嗯，好。
2: 好。
1: 嗯，姚老师您好，
0: 哎，
1: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1: 嗯，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2: 好，
0: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这样的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呐、啊，是吧？

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啊，就是恨这个犯故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

0: 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老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个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着你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0: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完整，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石材和劈柴是宝良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

0: 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以此。

0: 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了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不努力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 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4: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6: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6: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

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so I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是我狗养
7: 的，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哎，这个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再放最好礼拜6、礼拜天放上去。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9: 知道，
7: 看了几天，
9: 我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路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0: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0: 10班室，10班室，
11: 来，
10: 你闸车发了吧？
11: 发了。好嘞。
7: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2: Next point。
7: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7: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啊，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3: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13: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14: OK
0: 伊莎贝拉亚登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5: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16: Hello.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17: 喜欢你
0: 啊，
15: 慢车
13: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11: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五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0: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

0: 绷紧的拳头总要得到片刻的释放。古巴人的音乐细胞和新疆人的舞蹈基因在草原上一拍即合。
1: 有请我们的路易斯·雷。
0: 来自古巴的萨尔萨舞遇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这是比语言更鲜活的心灵对话。赛前的紧张情绪在此刻得以疏解。这是吉娜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2: 还是觉得害怕自己不能充分的准备这些比赛，也害怕自己还是像上次一样。

0: 了一把，
1: 我们是我们的选手。

0: Yeah, you look great. Be happy.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4: Dale, pinta, pinta.
0: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拿飞，
6: 嗯，
5: 顺路，
6: 嗯，
5: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6: 这个呢，
5: 哈喽
6: 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6: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5: 可以，
6: 来。
5: 哎呦！哎呦！
6: 这个。
9: 他今天怎么没来？
8: 薇薇去乌鲁木齐。
9: 哦
8: ，take customer。
9: 哦，好了。
8: Oh.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9: 啊。
8: 哦，拜拜。
9: 拜拜。
8: 拜拜。
2: 今年，卢卡和薇薇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8: Hey, hello.
10: Hi. No,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0: 各等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2: 要不了。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3: 都特别的好看。
4: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3: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4: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3: 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5: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ve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4: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6: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恭喜！
2: 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我希望

0: 让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2: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4: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5: 欢迎。
4: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5: 会经常看。
4: 会经常看啊。
5: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
4: 苗子选手。
5: 对。
3: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6: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4: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3: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6: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3: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4: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6: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4: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6: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 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3: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乒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6: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嗯，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嗯，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7: 这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3: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8: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9: 两手抓哈。
6: 嗯，对。
9: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8: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9: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8: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3: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6: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3: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10: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 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9: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10: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

0: 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韵，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 龄失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6: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2: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7: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8: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7: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练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2: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9: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2: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10: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1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 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0: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8: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5: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一

0: 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2: 是。
0: 好。
3: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4: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 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

0: 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王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地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是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它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

0: 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地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

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

0: 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

0: 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夷，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

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

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hold up, don't th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his side tractor.
4: 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5: 再放最后礼拜六礼拜天放啥休息？
4: 礼拜六礼拜天。
0: 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4: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估计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4: 这个呢，
3: 他们
4: 啊，这小姑姑，
3: 哦，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样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伟伟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

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碰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他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哎，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你说了，你跪下来。
4: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
5: 你来说说。

0: 能吃饱饭而读书，
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2: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3: 你来说说，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

0: 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1: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2: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3: 我家里太好，这唯一一个不用生活化的人，太厉害。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2: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2: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7: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2: 哟，鼻口啊。
9: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2: 看懂。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0: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

0: 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0: 我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1: 因为我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新场景，新技术。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

0: 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 女叹息。
1: 就用阳亭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1: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1: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1: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 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的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嗯，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不济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祥。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触波湘湖江。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6: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挺漂亮啊。
1: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2: 唱唱逆舟初恋，送苏轼。
3: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4: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4: 西北望，射天狼。
1: 好，祝贺你取得这成绩。
5: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1: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5: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0: 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魏豹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它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一种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4: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

0: 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1: 姚老师您好，
0: 哎，
1: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2: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3: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显冯唐，回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寄城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寄城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5: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 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5: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

0: 说一句。
1: 嗯，谢谢老师。嗯，今天下午吃啥子？
0: 我就这样子啊。嗯，
2: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啊，比较多一些，是这哎。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1: 嗯，老师，
2: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1: 老师，
2: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0: 好，请坐。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2: 嗯，好。
0: 好。
1: 嗯，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1: 嗯，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2: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0: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赐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记成天赐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如故，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2: 好，
0: 好，
2: 好，祝贺你们。
0: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4: 好。
0: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2: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创新浪潮。超高清，加速系统变革，夜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消

0: 色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周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3: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1: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2: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飞禽，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2: 右卫朝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 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1: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说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3: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地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1: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

0: 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2: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上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1: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将风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2: 那时候种树也和第一年种是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闯着活不了，明年再闯再，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2: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玉脚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3: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2: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积极性可高了。
1: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

0: 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1: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2: 他最能干，
1: 真的
2: 哦，
1: 都十几岁。
3: 大伙说堵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堵漏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的，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农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4: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5: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生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生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5: 有的东西呢，磕绊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通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遭人见，是吧？轻轻人见。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5: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我的心恐怕不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6: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7: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8: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9: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4: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

0: 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0: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这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 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拍我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3: 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 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至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0: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6: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 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缸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

0: 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浑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浑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浑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浑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唤。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underground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his 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I like be to also.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样？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那个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下去，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天发啥消息？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9: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0: 还是过去车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11: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2: Next point。
7: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7: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3: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是一个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13: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14: OK 都冲动。
0: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5: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16: Hello, my name is Rose.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13: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0: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 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格斯。
17: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五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0: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格斯构建更加便捷

0: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1: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0: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0: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了。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3: 哦，
5: 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0: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就是
0: 认人。
4: 这个呢，
3: 卡罗鲁，
4: 啊，这小姑姑，
3: 哦，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0: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0: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0: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0: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3: 可以去是吧？
9: 可以，来。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1: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问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4: 高兴。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来，哦，嗯，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问你身体讲还好啊，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保元，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

0: 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2: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0: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8: 哎，你瞧着，你看，哎，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9: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 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0: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4: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啊。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1: 那不觉得冷吗？
1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0: 果然是同道中人。
4: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1: 这酒可是花雕。
1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4: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4: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4: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4: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5: 君去也，柴豆薄，
16: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4: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 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7: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4: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4: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9: 快，大学要去了！
20: 快，
21: 军人，
22: 快去！
23: 对啊，大学去了，
24: 快，
23: 上反正。
24: 对，
25: 大学要去了，快！
26: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4: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湘粤建党，
2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8: 来，让我们宣誓。
4: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2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4: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7: 您这是祭奠朋友？
3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4: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4: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8: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4: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责那些灾民。 我就为了他们

0: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任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

0: 暂时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8: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 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张浩然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儿，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5: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8: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5: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缸边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买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罪人，我苟前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

0: 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三千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星月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干什么嘛，小
1: 姐？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王姐，上心王姐来我的。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哎，对对对，我们个王姐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3: 是吧？
2: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

0: 议员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1: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

0: 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子八门二十年，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

0: 卫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2: 我想，我一生呢，了解的，让我在哪子里，就西藏你的家乡，西藏你的这个古镇。当我西藏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留念。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2: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1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0: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0: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1: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0: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1: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
1: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1: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4: 我们这地球那个啊，
1: 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

0: 里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1: 我们绍兴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1: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2: 哎，你看看还行啊。
1: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1: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巩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巩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

0: 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并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

0: 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

0: 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十四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校水柜的日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两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两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窗户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

0: 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1: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2: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
1: 哦，
2: 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那
2: 30米啊，
1: 这个很高，
2: 很多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2: 没过人头。
1: 哦，
2: 98年呢，你看，
1: 哇，
2: 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2: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1: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啊？
2: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啊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2: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要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2: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1: 不帮不行吗？
2: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0: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呢
3: 一。

0: 得到你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就系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2: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

0: 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的电影。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

0: 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

0: 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金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金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金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金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曲大定，海线青衣"的伟大理想。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4: 都来！
2: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2: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7: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2: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8: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

0: 力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呀，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这涮也有讲究，
8: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0: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0: 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9: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0: 这酒可是花雕，

0: 没错，我老家的花椒，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乾、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啊，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还斗宝，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战靴要新上！
11: 快，
12: 军人！
13: 快，军人！
14: 对
13: 啊，
14: 战靴新上
15: 了，死守反正！军人！快，战靴要新上！快，
16: 这可是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

0: 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就看到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重申去献和平。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

0: 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
5: 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

0: 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1: Bad roads,
0: yeah.
2: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3: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样？
4: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2: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5: 这个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4: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一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6: 再放最好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去。
4: 礼拜天。
2: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4: 我
6: 知道，这个
4: 看了几天，
6: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4: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6: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2: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4: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2: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4: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2: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4: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2: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4: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7: 还是过去车的师傅，再给你加个车。
8: 要过去吧。
2: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4: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2: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100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4: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9: 值班室，
10: 有，
9: 你闸车发了吧？
10: 发了。
9: 好嘞。
4: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1: Next point。
4: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

0: 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五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2: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1: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2: 临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OK， 哎，动。
1: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3: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4: Hello, my name is Rose.
1: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5: 这样的
6: 不止开
5: 始
6: 喜欢你
3: 慢接
2: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1: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7: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1: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8: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9: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0: It's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11: It's very, very nice. I'm nice experience.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2: I'll be here, madam. This is yes.

0: 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1: 行，快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1: 拿飞，
2: 嗯，
1: 陈露，
2: 嗯，
1: 哦，
3: 哈哈哈，你看那边，
2: 嗯，
1: 哦。
0: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2: 这个呢？
1: 哈喽。
2: 啊，这小姑姑。
1: 哦，小姑姑。
2: 啊。
1: 哦。这个，你的嫂子。
2: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1: 我的嫂子。
0: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4: 奶奶，走上。
0: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5: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6: 景。老外，
0: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7: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0: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8: 可以，来。
1: 哎呦！哎呦！
9: 这个。
2: 他今天怎么没来？
7: 薇薇去乌鲁木齐。
1: 哦
7: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2: 啊，
7: 哦，拜拜。
2: 拜拜。
7: 拜拜。
0: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7: Hey, hello.
10: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0: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7: Oh, I went to get milk.
0: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0: Hard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0: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11: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也过来坐啊。

0: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讲还好，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

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

拜个高罗孙谁呀嘎三年哎哎呀哎呀。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你回来。
1: 打你啊！你看，
2: 跑又跑，跑又跑，跑去。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族。

0: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六神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好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这样的做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啊

来就呀，敢问难问，想家内跟俺们内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

0: 要去腐蚀，它鸟去腐蚀呢，属于是断禽，它禽质非常断，现在比鸢尾啊超断禽，还有鸢尾是让这东方的八里坞，就八里坞群，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

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1: 这个深谙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1: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0: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就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没有

0: 那个螃蟹那些比较丑的，矮矮的螃蟹啦，烂烂的螃蟹，道路都不通的啦，卫生啦，比较不好。
1: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0: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

0: 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不客气。
2: 我们说那个灰呢，解放前在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灰，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薄凉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木。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然后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我想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展。

0: 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2: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2: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

0: 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粮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

0: 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为西，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0: 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以作文以记之。
0: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前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前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他

0: 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1: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2: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1: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忧，退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边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2: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5: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0: 有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0: 姚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3: 姚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3: 微斯人，吾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吾谁与归？
1: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戏洋洋则矣。嗟乎！

以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义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你看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6: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7: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8: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9: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嗯，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

0: 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0: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
1: 嗯。
0: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

0: 枯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啊，祝贺你！哎，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句话中有两个零丁，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0: 两
1: 哎，
0: 个惶恐，两个零
1: 零
0: 丁。
1: 洋，
0: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零丁洋里，零丁洋里呀，零丁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1: 好。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

0: 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
0: 好。
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3: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这边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

伶仃杨柳盼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

0: 而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

0: 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乡亲们，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快快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
1: 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
2: 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东西的吗？
3: 周掌柜，这是谁烦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式，
4: 嚯！
3: 还有鸟铳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
5: 你们小小的莲花乡
3: 有这么多好的装备，小瞧你们了。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明白吗？
6: 明白吗？
3: 哎，行，我四野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子，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干。
7: 陶班长，陶班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
8: 你到底跟谁活的你？
7: 我们是解放军，对待老百姓，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
3: 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
9: 赵哥叔，
3: 哎，
9: 赵哥叔，
7: 赵哥叔。怎么是赵哥叔？
9: 赵哥叔，
3: 哎，我冲前开的枪。
9: 赵哥叔怎么了？
7: 赵哥叔，
9: 赵哥叔，
3: 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
7: 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
8: 你看，都怪你华西的地下犯了。大军仗势欺人，疯狂抢粮食，害得赵哥叔心脏病犯了。如果赵哥叔今天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一个都别走，
10: 一个都别走。
11: 大家不要围在这儿，保持空气流通。
12: 够了，

0: 阿华，上。
1: 妈呀！这个死狗！哎，这狗能治心脏病啊？
2: 我也头一听说，
1: 装的挺像。
3: 江湖医生，
0: 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王科长、罗主席、小玉，咱们把这里的粮食通通清点一下，然后再组织人运走。我家的东西我做主。
4: 好嘞，干活。
1: 同志们，来吧。
5: 老二饶命！老二饶命！我错了，都是灾难性归因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6: 你是哪里人呢？来周家大院几年了？
5: 我是矮州人。

我在这里三年了，当初老爷好心收留我，可是我畜生，我罪恶万死，我猪狗不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爷，你答应，你拿着，就饶了我吧。

0: 老爷，跟副县长求见。
1: ，
2: 大哥，
1: 嗯，
2: 该吃药了。我看啊，我还是到附近乡里去买些酒，山里的兄弟还等着呢。
1: 嗯，蛮好的，要让山里的弟兄们把日子过得滋润了。
2: 晓得了。
1: 儿女们呐，都是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就是给他们还。

0: 您好，
1: 。
2: 这位是县政府的王科长，这位是大军的陶排长。我们这次来，本意是邀请您参加明天一早的公审大会
3: 和征粮动员大会。
1: 公审大会？公审哪个？
2: 铜锣寨的匪首，铜头锣。
1: 哟，真没想到啊！咱们解放军真是所向披靡呀、啊！铜锣寨这匪患，危害咱们茶城可是多年了。好啊，明天这个公审大会我是一定要参加，我要给咱们大军站脚助威。
3: 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参加。
1: 知我者，共产党。

0: 你也不许耍赖！啊啊啊！什么鬼东西！
1: 这把不算，再来！什么不算？输了就是输了，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
2: 想要老子的银子，门都没有。
1: 娘呗。
3: 我得先向您道个歉。本来呢，这次我是跟小龙还有陶排长一起来，结果县里有事，我就

0: 耽误了半天，结果就酿出了工作队砸酒房的事情，让您蒙受了损失不说，还差点酿出了事端。我作为带队领导，郑重地向您道歉。哎呦呦
1: 呦，阮副县长，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次的这个事情我听说了，主要嘛还是侄儿刁蛮任性造成的，该打屁股的应该是他。甘副县长，你得替我好好教育批评他。
2: 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小龙跟陶排长，门是我踹的，我向您道歉。不过话说回来啊，幸亏是我踹的，要换成陶排长踹的，那门就要不了了。
0: 王妹妹，

0: 八公头人，我陈癫子是有点癫，但不是不识数。咱们可是说好的20两黄金。
1: 这20两黄金，请你做什么来着？
0: 请我打下铜锣寨，把桂英妹子带回来呀。嗯，
1: 铜锣寨是打下来了，可我女儿呢？
0: 那是桂英妹子，她不愿意回来，那不能怨我吧？
1: 我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今年的盼王节，我正好60大寿。如果到时候梦珠能回来，那10两我一定奉上。要是到时候他回不来，这10两不好意思，我还得要回来。宋克，
0: 你等会儿。那好吧，八公，10两就是10两。欠我10两金子。
2: 周伯，让您见笑了。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我应该把您要捐100担粮食的情况及时的告诉小龙，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哎，当然，这几位同志，还有包括小龙，也是过于毛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批评教育。同时呢，我和王科长已经商量了，搬走的糯米如数的给您搬回来，征粮要靠自愿，这种耍威风、仗势欺人的做法一定要杜绝。哎呦，
3: 干部先生，使不得，使不得，老夫是自愿的，自愿的。
2: 哎，周公，您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您道歉，真心实意的把糯米归还给您，您必须收下，否则您就是不原谅小龙，不原谅我们。哎呀，
3: 我的甘副县长啊，我呀，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不咱们这样，这第一呢，如果你们觉得不妥，糯米我就先留下。
2: 哎，这就对了嘛。
3: 这第二嘛，县长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100担粮食的事儿吗？你们呢，随时都可以拉走，糯米包谷各一半，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捐，你们谁也不许拦着，好不啊？
4: 周公真是家大业大哈，一出手就是100担粮食。
2: 哎，怎么说话呢？家大业大的多了，你看哪个捐粮食了？周公这是对政府的一片赤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
4: 哦，对对对，一片赤诚，一片赤诚。
3: 不过呢，刚才我这话还没说完。第三嘛，干部县长，我呀，真还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2: 周公尽管说。
3: 侄儿这次确实是荒唐，但是呢，看在他砸的抢的，这都是咱们自家东西的份上，你们能不能给他这个批评，轻轻的批评一下？要不然他就更不理我这个反动的爸爸了。
2: 周公，虽然他砸的抢

0: 是自家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我们的政策。
1: 青年团有青年团的纪律，
0: 该批评教育的，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不然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抢的砸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后果岂不是更严重？不过我们一定把今天您捐粮的事情告诉给他，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骄傲。
2: 那就好，那就好。
3: 十九啊，十九，沉甸甸的金子，就因为你没把潘桂英带回来，少了十两黄金。
4: 他们不愿意来。
3: 废话，愿意来我费那么大劲儿啊？你才是个癫子。我的桂英妹子到哪儿野去了？
5: 要不其他话说，你说。
4: 老罗叔，要不要谈一杯咖啡？
2: 哎呦，我不喝这个，我只喝油茶。
4: 小罗同志，你尝一口。喝了。

1: 哎，这葡萄，太凶玩意儿，太难喝了，别倒了呀，可惜了。哎呀，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稀罕吗？我尝了尝，它的更好批判的。哎，老罗说你给我弄点油茶喝吧。
3: 你呀，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1: 苦吗？
4: 苦就对了，提神嘛。
1: 老罗说，哎。
4: 为什么莲花乡的百姓手中会有这么多钱款？哎，这茶城一带，清朝末年之后，官兵、土匪、逃兵是打来打去的，就没间断过。时间长了，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这家家几乎都有武器。哎，
1: 原来是这样。
4: 大小姐她爸，还有啊，不，小龙他爸。
1: 周公啊，原来是桂系第七军的副军长，因为跟白崇禧不和，所以啊，很早就隐退下来。为了防止土匪，他自己出资给老百姓配备了枪支，只要土匪一来，老百姓鸣锣为号，拿起枪齐上阵。所以说这些年啊，连陈癫子这只疯子都不敢到这儿来骚扰了。
5: 说周少贵怎么敲锣呢？啊！
6: 把我们工作队当土匪了，
5: 也难怪人家，咱们给人酒坊砸了，人家能不发飙吗？都是剥削阶级贪图享乐那一套，该砸就得砸。哎，
6: 我说啊，甘副县长批评你了，还不服气啊？王主任，这我可得说你，这事就是一时冲动惹的祸。那周公是咱统战对象，啊，然后又是开明的士绅，你说你上去就把人酒给人砸了。 今天幸好陶排长在，那要不在，哎呦，不一定出什么事儿呢。不过咱话说回来哈，你砸的也是自己家的酒缸，然后那个周公是你爸爸，周长贵是你家管家，所以这事儿咱也管不着，受不了。
5: 嘿，正反话都让你说了，说我冲动，当时是谁一脚把大门给踹开的？
6: 不是我踹门，我
5: 你也别说我砸的都是我们家的东西。
7: 我早就跟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下次赵贵叔如果还这样抗拒的话，我还砸。
8: 对，反动派的东西都得砸。切。
9: 魏生，魏生，
8: 嗯，
9: 小玉，有事吗？
7: 魏生，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
8: 受伤了？
9: 啊，
8: 你认识他吗？
9: 我不认识啊。 我没见过，他很年轻，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伤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
8: 别害怕，我跟你过去看看，走。
9: 那会是坏人吗？土匪啥的？

0: 更应该过去看看了。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
1: 好。
2: 站住！
3: 大晚上的干嘛去？
0: 救人啊！
3: 什么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人？你们敢去救人家？
0: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
3: 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
0: 你也去啊？
3: 啊！
0: 你不怕土匪啊？
3: 我王爷怕什么？我有枪。
0: 带路吧。
1: 走。

0: 香肠有两处，手和脚都磨烂了，一看就是爬了很远的距离。
1: 枪伤啊，万一是土匪怎么办？不过也有可能是让土匪打伤的，
0: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
1: 但事先咱说好啊，人是你要救的，万一真要土匪，我可不担什么责任。小玉，帮我作证啊。
0: 好，没问题，王科长。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我来承担责任。小玉，你们家有什么备用的门板吗？
2: 有。
0: 咱们去取一块，把它带回去。走
2: 走。

0: 常菜遗言都和你谈过了吧？是，
1: 据作已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钟某一定不辱使命。
0: 这次甘肃办出征，我方今此次叛逆会扎针，预计说是党国对你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对你的选择。所谓望狂澜与激动，负大赦是将轻啊。
2: 不成功，则承认。
0: 这次回去争夺艰辛啊！我送你两句话：一，囤积武器可以囤积个力量；二，信心似乎可以燎原。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对面那个将我们逼到这个小岛上的人说的啊。

0: 飞机仪表盘失灵，请求返航。
1: 不行。
0: 你知道飞机仪表盘失灵意味着什么吗？必须返航。我们能不能回去？阿亮说的。
1: 怎么开飞机是你的事情？我今天只知道，就算坠毁也得到查证。这关乎到党国的命运，不成功则成仁。
0: 是。
2: 九金民，电符。

0: 我也看好了。
1: 咋的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0: 不是，那怎么可能呢？
1: 我今天困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罗主席，
2: 哎，
1: 今天晚上我住哪儿？
2: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
1: 好。
3: 等等，陶排长，你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铜锣寨的？
1: 看这打扮，不像。铜锣寨的土匪有自己的一套装束。哎，你别听我说啊，吗啡该用得用。那罗主席，你带我去睡觉的地方。
2: 好，咱们走。
1: 哎，省着点用啊，那边还精了。

0: 睡不着啊？
1: 早知道就不喝你那杯咖啡了。
0: 早知道你睡不着的话，我就不给你喝我磨的咖啡了。
1: 我以前经常喝，这是第一次喝了睡不着。
0: 那是有心事喽？
1: 你怎么不睡啊？你也有心事？
0: 今天经历的有点多，我得消化消化。
1: 对陶排长有意见？
0: 嗯。
1: 切，虚伪。
0: 好吧，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1: 其实，在药品的问题上，我还真觉得陶排长有资格说你两句。当初大军在攻打龙虎关的时候，陶排长肋部受伤，他为了节省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硬是没有任何麻醉剂就动了手术。不信你去问问，部队上的人都知道。
0: 我听说了，我也相信。谢书记当年受伤，也是因为坚决不用盘尼西林，他差点送了命。别看他们平时对自己舍不得，当初接受我们这些起义官兵的时候，谢书记他们给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伤员用的都是解放军最好的药。
1: 信就行。哎，听说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
0: 杜克大学，不过我没有念完。
1: 那你为什么起义？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
0: 我怀疑你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我给你喝的咖啡。
1: 那是因为什么？
0: 你是因为不相信我穆剑臣才睡不着觉吧？这么跟你说吧，但凡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最简单一点，就像你刚才说，陶排长受了伤，坚持不用麻醉药，还有谢书记受了伤，坚持不用盘尼西林，这些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偏偏这些，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比比皆是。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面，但是以小见大，让我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走上了起义这条路。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因为我是桂林人。说实话，我对桂系曾经还抱有一丝幻想，直到他们撤出了武汉，我才真正考虑民族的出路，还有个人出路的问题。

0: 那您呢？你为什么要和家里断绝关系啊？
1: 我？
0: 嗯，
1: 因为我有良知，有头脑呀。
0: 现学现卖，我觉得伯父挺好的，
2: 他积极要求进步，
0: 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有这么一个爱你的爸爸，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1: 自查证解放以来，他的表现确实很不错，不过我还要看他进一步的表现才行。嗯，
0: 小龙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发现你不单单是对自己的要求高，对身边的战友，对身边的好朋友，包括对你的家人，要求都是很高的嘛。
1: 今天我就是故意的，实话告诉你吧，陶排长也是故意的。其实他在走过去看对方枪支型号的时候，就发现对方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是虚张声势，所以才开枪吓唬他。不管怎么说，粮食是到手了。
3: 哦，弄了半天陶排长是吓唬他们的，那赵贵叔不就惨了吗？你们家大黄可真聪明。
0: 不过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这种方式。你看到了最后，你还得把这些粮食给送回去，而且之前你爸爸就答应捐给县政府100担粮食了。
1: 你又没有通知我，再说了，周家那么多田地，应该捐1000担10000担才对。
0: 这是两码事。
1: 行，我就是看你没睡着，怕你有情绪才来陪陪你。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0: 好吧，谢谢你的好意。跟你聊完之后，我的情绪恢复正常了。
1: 其实我和你一样，都是出身反动阵营的人，所以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人能改造自己，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比一般人更高一些才行。
0: 那让我们共勉。

0: 啊，我说穆医生，你这手老这么洗，不怕洗秃噜皮了呀？你不心疼你的手，我还心疼老乡的水呢。
1: 人家穆医生的手可是美国上过医科大学的手，全凭着这双手看病救人呢。再说了，病从口入，不动。
0: 你俩什么时候成一伙了？
2: 开酒。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功夫洗？
3: 哎，曹排长，行军打仗更要讲究个人卫生了。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卫生常识，如果生了病，反倒影响战斗力。
2: 我看你呀，功夫全都耽误在整理头型、洗手上面了，哪还有时间征粮干革命啊？
3: 好了，曹排长，我洗漱完毕了，可以出发了。
2: 呀，今天那资产阶级皮夹克不穿了。
4: 穆医生，这是你的皮夹克，穿上。
3: 老罗叔，哎，这皮夹克送给您了。
4: 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
3: 对啊，送给您了。
4: 那你穿啥呀？
3: 解放军穿啥我穿啥呀。
4: 哎呦，谢谢啊。
3: 能帮个忙吗？
1: 哎，
3: 好了，曹排长，我不等你们了，我先去会场看看。
5: 昨晚上打雷了？
3: 没有啊，没听见啊。
2: 那没打雷，没震着他，他怎么突然明白了呢？你愣着干啥？拿簸箕搓土。
3: 行。

0: 同志们，莲花乡的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危害茶商多年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龙，昨天被我大军抓获了。
1: 好，
2: 解放军万岁！
3: 解放军万岁！
4: 打倒土匪恶霸！
5: 打倒土匪恶霸！
0: 下面。 莲花乡的乡亲们，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茶城的革命形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广大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县党委、县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像咱们莲花乡的周培龙老先生，不仅向县里捐了100担粮食。 而且还及时提供了情报，帮助我们顺利地抓获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们的胜利果实，保住我们的红色江山不被反动分子颠覆。县委县政府号召广大群众向周培龙老先生学习，继续帮助政府完成征粮工作，把清匪反霸工作引向深入。好，
1: 内容进步得真快呀、
2: 这叫数典型，你不懂了吧？周公确实是觉悟高，但是呢，这抓同他罗跟那老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甘副县长适合这么说，是让人民还有反动势力都知道，这是茶城里边最有威望的人，跟人民政府是一条心的。

0: 目的地到了，准备跳伞。
1: 组长，天已经亮了，这个时候跳伞肯定会被共军发现，有去无回。不如先回去，改日再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你知不知道飞机这样飞一趟，要走多少程序，要花多少美元？你知不知道海南岛10万国军命悬一线，党国的命运就在此一举了？
1: 我明白，可要是被发现了。 咱们的任务同样无法完成，
0: 你可以选择跟我跳下去，或者我现在就毙了你。
1: 好，听你的。

下面我宣读：茶生县人民政府布告，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绰号"铜头罗"，利木鸭子宗乡人士。罗胜坤及其反动同伙长期。

0: 盘踞在
1: 铜锣寨，肆意杀害无辜百姓，抢夺人民财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茶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判处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死刑，以验明正身，立即执行。

0: 上。
1: 小易老大叔，你们看住特务。王妹妹，咱们去追铜陀螺。
2: 捉骗了那个老狗。
0: 刷新，快！
2: 走，
3: 夫君。
0: 夫君，走。
2: 走。
4: 班长，有没有看到一伙拿枪的土匪？

车回来。

0: 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追！
1: 追！

0: 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医生。奇怪了，我打中他的是肩膀，怎么人死了呢？
1: 打肩膀也能把人打死？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2: 第七颈椎棘突断裂。

0: 铜陀螺是被小龙同志的手榴弹砸死的。
1: 啥？这手榴弹也能把人砸死呀？越说越玄乎了。
2: 一点都不玄乎，这个地方的骨骼非常脆弱，稍微受到重创就有可能让人没命。要不要试试？
1: 哎，别，小龙同志，
3: 干嘛？
1: 向你致敬。你说你这手榴弹没拉弦就能把人砸死，这样拉了弦，这海南岛不让你给解放了吗？
4: 小龙同志很镇定，而且还很勇敢，好的时候我们男同志不一定还能比得上你。
3: 我爸爸呢？
5: 主公，哎，您没事吧？啊，
6: 没事没事。哎，他们都在那儿。
5: 报告，嗯，军座，我们来晚了。
6: 别叫军座。
4: 少爷，没事。
3: 爸爸，嗯，你的心脏还好吧？
6: 爸爸很开心，要没有你，爸爸就完了啊。
3: 换成任何一个革命战士，我都会救的。
6: 一定的，一定的。哎呀，感谢你这位小同志，幸亏你们出手相救，哪天一定到舍下让老朽好好的报答一下，请务必赏光啊。
2: 伯父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穆医生，
8: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务昏过去了，甘副县长让你跑步到农会救人。
2: 好，伯父，那您先回家休息，咱们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我也去了。
6: 哎，好，小心点。
9: 医生，年轻人不见了，
10: 不见了，
5: 他应该走不远，周围找了没有？
9: 我跟老刘叔带着人把这

0: 周边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1: 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担心会感染。跑了就跑了吧，先看看特务。
2: 干部现场，
3: 干部现场，魏少，快来看看他，这个特务情况很危险。
4: 他的身份确认，
3: 你来看。黄金手枪、发报机一样都不少，还有蓝色的派斯。
1: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的话，眨一下眼睛。
4: 王妹妹，你跟那凑什么热闹？你啥时候学会看病了？
5: 嘘，小声点，好像在说什么街头暗号。
4: 嘿，街头暗号，那意思你就是这街头特务呗？
3: 严肃点，我什么时候了？
1: 疼的话眨一下眼睛，这里疼吗？
3: 手中不痛，
1: 甘副舰长，是创伤性气胸，由高空跌落导致。小玉，你去给我打盆清水。老罗叔，你去烧盆热水。小龙，把我的急救包拿来。
6: 好。高副舰长，听清楚了，应该是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什么什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信息或者接头暗号。你想啊，这人都已经摔成那样了，哪还有心情弹朗诵诗啊？
4: 你还能听出来是唐诗呢？
6: 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过，哎，我书香世家。

0: 既然是特务，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1: 应该没有问题，放心吧。
2: 穆医生，水打来了。
0: 大家先都回避一下，不要影响穆医生治疗。
3: 好，
4: 好。

特务应该是降落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因为肋骨的断裂刺穿了肺部，所以造成了创伤性的气胸。我用针管和鼻管的。

0: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氧气进入胸腔，保持心脏的跳动。
1: 你说了这么半天，可是那特务的心跳不是还是不跳了吗？
0: 对，但是从特务最后的死因状况来看，不像是窒息性死亡。怎么说呢，更像是中毒。
2: 中毒？
3: 穆医生，这里边就你是大夫，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当然，所以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县城，或者送到军分区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有了最终的结果，我就可以断定。
1: 我说穆医生，你这可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呢！啊，照他这么一说，他是没有嫌疑了。哎，可是咱这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了。我可事先声明，我没通过特务啊。
2: 那可未必，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除了穆医生，还就你近距离接触过特务呢。
1: 哎，我说龙主，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是碰过特务啊，我是干嘛去了？我侦查去了，我听他嘴里的情报去了，我那是我。对了，我怀疑穆剑臣，穆剑臣他是个是特务啊，他怕特务跟他接头，所以哎，他先把特务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杀人。
4: 王妹妹同志，不要轻易乱下结论。
0: 王妹妹同志，我再声明一点，把鼻管插进脖子是为了治疗气胸的一种非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好用，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让人死亡，明白吗？
1: 反正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然后特务就死了。
0: 王妹妹，我说过，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1: 行了吧，都能拿笔管插人脖子里，心得有多狠。
4: 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曹队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这就护送尸体回县城，针管和笔管你也带着，回头送到我办公室。
5: 是。
4: 穆医生，不好意思。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你一下，以防万一。吴念禅，现在你的嫌疑最大，赶紧。
1: 到，
0: 把人绑了。
2: 不急，出发时再说。
1: 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3: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0: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1: 不是，你看，那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降落伞，
1: 看到了，一定是台湾派来的。
2: 你们俩过去看有没有空投物资，我去报告师座。
1: 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你一下，以防万一。聂晨，现在你的嫌疑最大，赶紧。
1: 到，
0: 把人绑了。
2: 不急，出发时再说。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1: 哎，郑也是你，烦也是你，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0: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
3: 不是你看，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哎，快看，那个是降落伞。
1: 看到了，一定是台湾派来的。
2: 你们俩过去看有没有空投物资，我去报告失踪。
1: 好。

0: 王妹妹，过来搭把手，把门板卸了，拿这个抬尸体，抬完了之后再给农会送回来，好吗，小玉同志？
1: 陶排长，您用吧，不用还。
2: 我不抬，谁杀谁抬。
0: 废话，这不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杀的吗？
3: 你们都不用管，我来抬。
0: 穆建臣，你较劲呢吗？这不是，一个人怎么抬啊？
3: 不需要抬。我自己可以把他背回去，你们抬我还不放心呢。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允许碰尸体。
0: 行，穆建臣，你有种！大伙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碰这尸体，谁碰我跟谁急，让他一个人背。罗志铁，给他找个筐，结实点，让他背上。
4: 这个，
2: 陶排长，我想就别给他捆起来了，要不然这背起来这不方便，是吧？
0: 你不提醒我还忘了，必须捆上，这是甘副县长的命令。
5: 哎，这穆医生怎么会有你这个同志？
2: 我其实我不是那意思，我
4: 水深则缓，贵人语迟嘛。
2: 啥意思？
5: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给卖了。哎呀。

0: 郑组长。
1: 正是在下。
0: 就一个人来了？
1: 请问您是哪位？
0: 黄少立，71军210师。
1: 幸会啊，原来是黄副师长。
0: 你认识我？
2: 不认识，但是贵系少将以上将领的个人信息我都很清楚。
3: 忘了你是保密局的。就你一个人来？
1: 两个，还有一个走散了。
0: 带没带电台黄金一类的东西来？
1: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0: 在哪儿接头？
1: 我们跳伞的时候。

0: 之后，他被乱流吹走，现在是死是活还都不知道。
1: 耍滑头，台湾方面净搞这一套，老子落到今天这片田地，全都是被你们给骗的。
0: 黄副师长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恐怕跟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第十七军团和七十一军都已经过了镇南关了。
1: 老子是按建功总体作战安排留下来打游击的，说好了要给我空投物资和经费，这等了大半天光来了个大活人，黄金和物资一样也没看着。
0: 请问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马？
1: 只要台湾给黄金，要多少人马就有多少人马。
0: 好，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不如把我先放了再说。
1: 先别急，你告诉我，你跟另外一个兄弟准备在哪儿接头？
0: 今晚大茶山仙人洞。
1: 好，晚上我们就和你一起与你那个兄弟接上头再说。这好不容易盼着台湾来人，别回头又把我们给抛弃了。
0: 也好，
1: 等你们接上了头，再给你们二位好好的接风。别小看了这个地方，这儿可是有吃有喝还有女人呢。这个东西就先存我这儿吧。晚上如果拿到了黄金和发报机，就把另一位给干掉，带上这位走水路继续奔婺州。要是万一遇上了解放军，实在逃不掉，就把他交出去，咱们也算是主动投诚。
2: 是。

0: 舒干，你先出去一下，一会儿我叫你。是，老婆。
1: 谢谢您，黄小姐。
0: 不谢，我喜欢兰花，希望你也喜欢。
1: 空谷幽兰。
0: 黄小姐不是解放军吗？怎么还喜欢这小情小调的花？
1: 解放军也是人啊。不用了，感觉好多了。
0: 烧才刚退，别大意了，测一下吧。

0: 谢谢黄小姐的悉心照顾。瞧你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真要谢啊，就好好谢谢穆医生吧。幸好他及时赶到了，也幸好他带了药，要不然你这条小腿啊，怕是真保不住了。
1: 是啊，一夜之间，恍如隔世。我一定要好些坚持。

0: 哎，去看看。是。报告失踪，没事。上去吧。是。
1: 几个月前，我们同为国军，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成了你们的座上宾，我却成了你们的阶下囚。

0: 你说这人的命运是有多么奇妙啊。
1: 陈先生，你思想负担太重了，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到时候你也会是我们的座上宾的。
0: 王小姐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投降和起义完全是两种性质，何况我们差点哗变。还是建臣有头脑啊，有先见之明。
1: 你很了解穆医生吗？
0: 倒也谈不上吧，他是我们撤离武汉时被强征入伍的，我们在一个师，所以才认识。他医术很好，为人也很随和。听说平战以后，我和我们师在祁阳北被共军包了饺子，哦不，被你们解放军。他和他们团三营一起临阵倒戈，投奔了你们。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没想到。

0: 放心吧，伤口按时换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小姐。等我好了，黄小姐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定效犬马之劳。
0: 解放军里都是阶级弟兄，你呀，好好养病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行了，我还要下乡去巡诊给老乡们看病，你再有事儿就找赵大夫啊。
1: 明白。黄小姐，等我好了以后，我能跟你一起去下乡巡诊给老乡看病吗？
0: 当然可以啊，欢迎啊。好了，我先走了，好好养病。

0: 副处长，同为党国志士，何苦如此相逼呢？党国志士，在国防部最新的勘乱汇编中，第十七兵团七十一军二幺零师副师长黄绍立因为私吞军饷、私卖军火，一个月前在甬江已经就地正法了。那请问这位黄副师长，你又是谁呢？既然不是真的党国志士。
1: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2: 别，我就是黄少立，就是我，就是我。
1: 胡说！有假包换，我卖中了军需处的老乡，他把我放了，枪毙了另外一个人。
2: 这就是你所谓的党国志士是吗？党国就是毁在你这种败类手里吗？
1: 别，总处长，饶命！我们这里党政基地，这里有吃有喝的，还有银元。
2: 哦，对了。
1: 上面还有女人呢，我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光复党国，一起效劳。
0: 光复党国，可惜啊，党国并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小乡们，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儿的东西你们随便拿，回去好好生活。

0: 不见人松绑了，这样走太行了。
1: 行了，松去吧。哎，不过我告诉你啊，到时候该问县长问去，你可得承认是你松的啊。
0: 那你倒没说呢。哎，不过你觉得他会是特务？
1: 我可没说他是特务，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看他刚来的时候，那个打扮，那个做派，那全是剥削阶级的打扮。你说他还喝什么咖啡？咱劳动人民哪有时间，哪有金钱，哪有那心情去喝咖啡，对不对？你说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咱们人民队伍里的？
2: 那你说你这种絮絮叨叨、嘴碎了吧唧的这种做派，是怎么混到我们男人的队伍里来的？
0: 我本来就是个男人呢。别笑，

0: 怀疑他是特务，不光是因为他剥削阶级的作伴啊。你想，他是刚从广场那边投诚过来的吧？哎，他投诚过来以后还主动要求来到了茶商，对吧？他刚到茶商，这天上就掉下了特务，这特务刚掉下来就让他给治死了。那个鼻管插到脖子里是咱亲眼看见的吧？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1: 看审判结果吧。如果他不是特务，那就还是咱们的好同志；如果人要是他杀的，那就亲手崩了这个狗头。
0: 哎，那当然啊，我也就是分析分析，解释分析分析。

0: 惊蛰，
1: 玉林，
0: 韵寒。

0: 你到底是不是痛了？
1: 不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也可能还没有真正改造成一名解放军，但我不是特务。
0: 那特务怎么会死在你手里的？
1: 反正我没有杀人，我只是用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救他。之前我也说了，特务有中毒致死的症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务有可能是你杀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几个人杀的。
0: 反正我没有杀人。
1: 这话我刚才说过了，但你我说了不算，对吧？
0: 难道咱们这些人里真的有狗特务？

0: 在想，你是不是潜逃投共了？
1: 那你希望我是哪种？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
1: 这三年我和你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我知道你会怪我，对不起。
0: 我怎么可能怪你呢？从我们加入组织那天起，咱们的身心就只属于当地。玉林，我就是觉得这三年辛苦你了。
1: 傻瓜，现在好了，咱们又能在一起了，而且还能并肩作战。什么？没事吧？
0: 没事，你呢？
1: 没事。团长，我请求参加战斗，能不能先把我解开啊？
2: 宝贝，你的速度。
1: 是。哎，我突然想起来，他刚杀死后，然后咱就中埋伏了，你说是不是这么巧合呢？
2: 老罗，王妹妹，你们两个带人不带人？老罗、小玉，你们先回现场。
0: 我不走，我和你们一起战斗。
2: 听从命令，把他弄回去最重要。
3: 穆剑臣回去最重要。陶会长，人从四平大帮助我。
2: 别废话了，快点走。
3: 是。事情成了，把他放下吧。
4: 不行，你绝对不能扔下，不然大家都危险，包括你。
0: 事情搞定了，我们就说你就是特务。
3: 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了，走。
5: 我去搜索大军，你俩去抓住中间那个小贱人。
0: 是。整个茶城地区现在正规部队有两个排，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敌方为了攻打海南岛而去征粮，所以两个排里已经有一个多排都基本化整为零了，分到各武装征粮工作队下到各乡去征粮了。
1: 两个排怎么那么少？
0: 军分区的主力都已经集中到了柳州一带去作战，还有一些去维护桂柳县的交通了，所以只剩下两个营驻防在辖区内的十个县，每个县分到的兵力都不多，而且桂系的主力军已经被围灭殆尽了，所以现在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已经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并不觉得兵力少。
1: 好事儿啊，他们越麻痹大意，形势对我们越有利。
0: 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1: 上峰让我在桂北尽快打响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夺取茶城，建立广西省政府。怎么了？
0: 你不该来。
1: 为什么？
0: 你来这儿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1: 就算是飞蛾扑火，我现在能见到你也觉得值了。
0: 玉林，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0: 你不明白，这桂北地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铜锣寨已经被共军灭了，铜头锣都已经死了，这整个茶城反共力量就只剩下银殿山的陈癫子了。
1: 我知道他。
0: 这个陈癫子是个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的惯匪，他今天可能投奔你，明天就可能吃了你。
1: 土匪终究成不了大器，真要想打共党，指望不上他们。
0: 那还能指望谁呢？
1: 你跟我。
0: 听我一句劝，咱们走吧，带我一起走，带我离开这。
1: 会的，我们会走，我们会一起回去，但是不是现在。

0: 你受伤了，
1: 断腿了。
2: 除了周家小姐，其他人格杀勿论。
3: 是。
0: 小龙，把绳子给我解开。
1: 不行，小龙，不能解，他们是来救穆医生的。
0: 妹妹，你怎么那么固执啊？都什么时候了，多一个人多份力量啊！
1: 不行，不能解，小龙。
0: 你的腿受伤了，解开我可以给你看看伤啊。
1: 我用不着。
0: 小龙，别听他的，把绳子给我解开。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周家那个小贱人给我交出来，我饶你们其他人不死。
4: 他们是来抓我的，我引开他们，你们在这儿等陶排长。
0: 小龙，快回来！
1: 小龙，
4: 走。
0: 小龙，
1: 小龙，
0: 快回来！小龙，
5: 小龙，回来。
6: 我在来之前就觉得周培龙很有可能已经投工，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试着说服他。如果说服不了，我就要用计来逼他。如果这还不行，我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为共产党所用。
5: 小玉，听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让我来看看妹妹的伤好吗？
1: 不行，小玉，你解开，他就好了，他再也不回来了。
5: 妹妹，你还没看清楚吗？我为什么要跑呢？韩桂英要抓的是龙指纹，他根本不是来接应我的嘛。
1: 那也不行，小玉，等陶班长回来再说。
5: 小玉，你听我说，他中了枪，现在流血很多，如果不马上跟他治疗，他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加上龙指纹，两条人命。你好好想想。
1: 小玉，不行，绝对不行。
5: 小玉，小玉，相信我。
1: 小玉，哎呀，放虎归山呐，放虎归山呐！
5: 谢谢你，小玉。
7: 要干嘛？
5: 要干嘛？
7: 是什么？
5: 啊？
7: 要干嘛？
8: 穆医生，你不能这样，你丧尽天良啊！你这是。
9: 穆医生，
8: 快！
9: 穆医生，穆医生，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8: 开枪！
9: 穆医生，穆医生，你放开他，我让你走，好吗？
10: 小玉，罗主席，别害怕。我刚才给他用的是麻醉药，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方便手术而已。
11: 麻醉，
5: 小月，过来搭把手。
12: 来啊！
2: 周培龙是在茶城经营多年，但是他多次帮着官府剿匪，沉甸子这些土匪跟他都是势不两立。即便他真的答应帮你，沉甸子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而跟你反目成仇的，你明白吗？
5: 别喊了。
6: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敌后三年，一定有很强的挫败感。
2: 对不起，你才刚一来，我就这么泼你冷水。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这儿待了三年，比你更了解共产党。玉林，党国的失败怕是真的覆水难收了。
6: 是啊，党国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要我说，不败才怪。

0: 下失和政令不通，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这样的党国怎么能不败？但就因为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才能让这些人痛定思痛，我们才能东山再起。约翰，你一定要有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想想看，共产党起事的时候条件比咱们现在还差。你知道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吗？
1: 谁？
0: 建锋同志。建锋同志已经逐步掌控了军政，主持反攻大计。这次我来之前，他特地接见我，他告诉我让我来查城，是历史选择了我。云涵，现在是我们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时候。
1: 嘘，快走。
0: 你认识他吗？
1: 这女人是周培龙的三姨太蓝美兰，这俩人一看就是上仙人洞快活去了呀。
0: 那周培龙不管他吗？
1: 周培龙总是收拾那些小伙子，却从来不舍得收拾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哎，这种苟且的勾当有什么可看的？
0: 对这种苟且的事情我当然没兴趣，但这是老天给咱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个让我接近周培龙的机会。

0: 老罗说让我看看您的伤。子弹打穿了，但是还好没有伤到骨头。
1: 好，
2: 小玉，按照我的方法给老罗叔来包扎，记住了，胳膊的根部一定要扎紧了，防止流血过多，明白吗？
3: 纱布你拿着给老罗叔包扎伤口，一定要等到陶排长过来，还有把特务的尸体要带上，千万不要忘了啊。
4: 好，我知道了，
3: 我去找小龙了。
4: 穆医生你小心一点。

0: 给我绑上。
1: 是。放开我。
0: 叫什么呀？
1: 龙指纹，怎么了？
0: 怎么了？杀了你这个小贱人，替我夫君报仇。带走。
1: 起来。

0: 我们追不追？不追。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咱们先去找自己人。走。
2: 走。
3: 你是谁啊？
2: 周军长的朋友。

0: 你想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跟三姨太你谈谈。
1: 就只是谈谈，就谈谈。那你就谈吧。曹排长，
2: 你咋才来呀？
1: 穆念臣呢？龙志文呢？
3: 小龙同志把土匪引走了。穆念臣是肖玉芳的。
1: 小玉，谁让你这么干的？
2: 穆医生得救王妹妹，老罗说还要去救小罗，所以我把他放了。
1: 我没让他救，是他非要救，还给我下迷药。
4: 迷药？
2: 穆医生那是麻醉你。
4: 小玉说的对啊，我和王科长我们俩受了伤，穆大夫要救我们。后来呢，小玉就把他绳子给解开了，解开了，把这腿呢，子弹取出来之后，穆大夫马上就追小龙追土匪去了。
1: 人家救了你，狗咬吕洞宾。
2: 我不就是想着，这一切太巧合了吗？
4: 陆主席。
1: 你看见他们往哪儿跑了吗？
4: 奔那边跑了。小龙也奔那边去了。大哥，啊，我去追穆念臣，你负责护送他们回去。
2: 是。哎，陶排长，你要走了，土匪再回来咋办呢？哎，
4: 土匪要是再回来，就把你绑了点天灯。跟你说着玩呢，这土匪啊，肯定就是来接龙志文的。现在我去追他们，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2: 同志们。
5: 我们有伤员，所以要克服一下。现在马上出发，到了下一个村子，让农会帮助你们。
6: 陶排长，穆医生说让您把特务的尸体给他带回去。
5: 活人都管不了，还得管尸体。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交给我吧。我把它藏起来，回头我来取。现在出发，
6: 快点。是。
7: 茶城最大户人家的三姨太过得并不开心，想要找点乐子，还得跑到这荒郊野外。茶城是什么破地方？我早就待腻了，我就愿意在这荒郊野外敞亮。既然待腻了，为什么不走？以周军长的实力。
6: 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你还不是想去哪儿都行？还不是因为他哪儿都不去，所以还才让我陪着这个老棺材瓤子在这儿浪费青春。走的时候，哄我哄的是天花乱坠，现在呢？想走也走不了了。他为什么不想走？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大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7: 我是来帮助周军长实现你的愿望的人。
6: 你是那边的人。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帮我，我带你去美国、去香港、去台湾、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或者你不帮我。

0: 我把你和你的这个小情夫绑起来，放到周家大院的门口，或者直接挂在茶城的城门上，你选。
1: 反正丢脸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就算是他杀了全世界，我也不信他舍得杀我。他欠我的，
0: 他是不舍得，可是我舍。

0: 你真是那边的人？那你怎么来的？
1: 我肯定是从天上来。
0: 那你说，要我怎么帮你？
1: 我要进周家大院，面见周培龙。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要我带你去见他，你就不怕他一枪把你给崩了？
1: 你看我像贪生怕死的

0: 好了，三姨太，请吧。请叫我蓝小姐。好，蓝小姐，请。
1: 那她怎么办？
0: 她你就不用管了，自然会有人料理的。不过也请你记住，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也自然会有人料理你。请吧。

0: 夫人，接下来去哪儿？
1: 先去你卧岭天台，夜里午时把这个贱人给我点了天灯，替债主报仇，然后我们再商量去哪儿。
0: 晓得，
2: 走。

拿，这就是我房间。2年了，你可是进来的第一个男人。 怎么，后悔了？